0: 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岛卡拉，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颖

0: 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各位好，我是夏阳。
0: 哎呀，这两天天气热了啊，然后就把空调开开了。就前两天嘛，晚上你睡觉不开空调吗？
1: 我甚至觉得这两天还凉爽了一点
0: 呢。这两天是凉爽嘛？就前段时间嘛，
1: 前段时间那肯定开呀。
0: 你知道家里面那空调啊？以前在装修的时候买的都是那种叫老式空调。什么老式空调呢？你就不能够用手机去控制。
1: 哦，对对对。
0: 对，现在的很多空调都能手机控制。
1: 嗯。
0: 后来呢，在前两年的时候呢，我就买了一个什么呢？叫智能插座。
1: 嗯。
0: 那个智能插座呢，有俩孔啊，一个是三孔的，一个俩孔的，插在那个空调的那个大孔上面。然后呢，它那个智能插座呢，就能去控制空调。但是今年啊，就正好在前两天天热的时候，我拿出来用啊，坏了。坏了之后呢，我就去找这个客服去修啊。
1: 嗯、
0: 客服就说了，这个东西已经停产了，
1: 没地儿修了，
0: 没地儿修了啊、
1: 嗯！
0: 其实我很痛心，他说的，
1: 他应该是可以手动再用的吧？
0: 他说讲我给你换一个新的啊，新款的、嗯，但是那新款的呢，它只有一个孔嘛，它没有那个一个三孔，一个两孔的、
1: 哦，
0: 因为那两孔的话，其实插点别的东西，比如插个那个自动窗帘啊什么的，还挺好的啊。
1: 嗯嗯
0: 后来之后呢，我就说那不行，你给我换三孔的，我用不上啊，对吧？我还得要用那个两孔的。现在那个呢，只能变成一个单独的一个插座，就不能够用手机去控制它。其实还挺痛心的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非常喜欢但是停产的东西？
1: 哎，那些在你的记忆当中，或者你对它有着别样的这种情节的
0: 啊
1: 放不下它就
0: 想要有吗？
1: 但是。说实话，你这猛的一问呐，
0: 好像也没有，
1: 还真有，
0: 啥东西？啥东西？
1: 不是啊，你容我先想一会儿
0: 啊，没事，我们也给大家
1: 想一下，大家也琢磨一会儿，对，
0: 琢磨一会儿。
1: 你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个插座，
0: 也不没说最放不下。你要问你这辈子最放不下什么？我最放不下插座，很莫名其妙吧？
1: 我跟你说，其实很多东西你别看它小，你别看它说起来好像不起眼儿，但是呢，它。就是坏了，或者它在你的生活当中消失之后吧，你总觉得哪就有点不得劲儿。
0: 就
1: 像你，就像你现在说的，你说原来它不仅可以就是就是当插座能够让别的电器能运转，它自己本身也可以用，然后还能连手机，
0: 对，
1: 你会觉得它特别棒。
0: 哎，
1: 现在它突然停产了之后，你就是怅然若失。
0: 怅然若失，对。
1: 哎，有没有给？一般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让客服就是跟店家去反映。哎，
0: 嗯，
1: 我说这是咱们消费者的这个呼声啊。
0: 店家跟厂家说，厂家说停产了。
1: 不是，我就说你作为这个客服，就是你有这个义务吗？像你们老板或者像这个厂家去反映一下，就是大家认为这个东西它不该停产，我们让它复活。
0: 嗯，可能就我对这个插座情有独钟吧。
1: 肯定不是。
0: 说多了啊，就是今天我们一个互动话题。

0: 头条刷新啊，我们先来说说假期啊，算今天一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咱就放假了啊，就端午节了。
1: 对，
0: 端午节临近呢，艾草飘香，挂艾草呢是我国端午的传统习俗，而这两年呢，新式的艾草花束啊悄然走红，成为了年轻人眼中端午节的标配。
1: 哎，你别说啊，它搭配起来是特别的有新意。
0: 哎，
1: 我看到过呢，它不仅有这个艾草的元素，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小的那种祝福的感觉，比如说编个小扇子，就那种特别迷你的
0: 哦，
1: 就是小扇子
0: 哦，做个造型，
1: 对，挂一个那种小粽子的那种小玩偶
0: 哦，还能变成粽子，
1: 对，上面再点缀一些，你看有绿色。对吧，艾草的绿色，然后有一些红豆啊，点缀一些红色，还有一些那个蒲扇，就是迷你小蒲扇，可能还没您巴掌大哈，那种就是土黄色，哎，再加上粽子那种深绿色，就是它整个一个门挂，它算是一个挂，
0: 哦呦，那漂亮，
1: 就是挂在你们家那个门上，哎，不仅有着好的寓意，而且呢是非常的有设计感。
0: 哎，我们来听一听啊。
2: 现在在我手中的呢，就是近几年端午节年轻人的新宠新式的艾草花束，摇一摇有清脆的响声，闻一闻有沁人的香气，价格呢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像我手中现在这一个就是99元的款式，可以说是老习俗在当代的新表达了。
3: 走进的一家花艺工作室，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特有的清香，工作台上艾草、菖蒲、黄金球十多种花材装饰品分类摆放，花艺师有条不紊地分拣捆扎花束。花艺师陈淑玲告诉记者，为了适应年轻客群的多样化需求，他不断学习。几年前，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各种配件与花束的大胆搭配，成品既好看又有创意。之后，他在电商平台浏览时，偶然刷到了这些铃铛与簸箕的挂饰。出于对市场的洞察，他认为这些配件很适合用在端午的艾草。

0: 花束中。
1: 新式艾草呢会多加一些色彩，比如说像这个星点木啊，还有这个黄金球啊，今天还多加了一个夏天的寓意很好的一个莲蓬，好事连连的，还有一个寓意很好一些小卡牌。
2: 现在在我手中的这个艾草花束当中呢，有一个簸箕造型的装饰品，它的寓意呢是扫走霉运，在它的上边还用了红绳做捆绑，打成了一个中国结的造型，可以说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了。
0: 目前新式艾草花束购买最多的群体是20-30岁的年轻人，另外公司团购也不少，一些企业会买来当端午节伴手礼送给客户或员工，还有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会专门定制和自家风格搭配的门挂，
3: 比较创新，当个礼物朋友比较喜欢。
2: 店长告诉我说，这样的艾草门挂要倒着挂，并且呢要挂高不挂低，挂早不挂晚，在端午前几天就把它挂上，也可以收获更好的寓意。
4: 现在这样有设计感兼具美感的一些节日的特别的小挂件特别多，然后我们刚才听到有挂各种各样，有挂粽子的，有挂艾草，然后我看到还有那个编一个小龙舟，
5: 哎呦，
4: 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草，就是竹编的一些材料，
5: 您试想一下，
4: 编一个小龙舟特别可爱，
5: 编一个龙舟啊，挂在自个儿家门口，那得多吸睛啊，是吧？
4: 是
5: 啊。目前呢，新式艾草花束呢，购买最多的群体啊，可能是20-30岁的年轻人，因为普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可能还觉得，哎呦，那我挂那种老式的挺好的，对吧？既便宜又美观，而且呢，从小到大都这么挂的啊，因为老式的那个你可能也就几块钱，就一束就拿走了，对吧？
4: 刚才我们说那种新式的艾草花束呢，有的它还有小铃铛嘛。摇一摇有清脆的响声，闻一闻有沁人的香气，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小元素在上边，这个价格确实高一些，
5: 高一点，
4: 几十元几百元
5: 啊，都有啊，都有，
4: 对
5: 啊，
4: 风景游人，
5: 对，还有呢，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公司啊，团购的也不少，
4: 哎，
5: 一些企业呢会买来当做端午节的伴手礼送给客户或员工，哎呦，这个送的就有意义了，对吧？
4: 是，
5: 还有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啊，也会呢专门定制和自己家风格搭配的这么一个新式的艾草花束，挂在家门口。
4: 看这节日的氛围一下就上来了哈。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大家聊这么一个新闻热搜吧，就是最近可能朋友们见面或者说陌生人想要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话，可能都会问一下，哎，你的 MBTI 是什么？
5: 对，是是。
4: 你是 E 人还是 I 人呢？
5: 对，这个 MBTI 啊，这个为啥能让年轻人上头啊？这个呢，将人格啊拆解为四大维度啊，组合起来呢，就形成了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I 或者 E 呢，衡量人的这个能量来源啊。I 人呢，倾向于独处，你说我这个 I 人，就是我不太喜欢说话，对吧？E 人呢，可能就是更喜欢从社交当中啊获得一些活力，对吧？还有是 SN 是吧？
4: 对，这个据说这个 S 和 N 呢是最难反转的一项，因为这个 E 或者 I 外向内向可能会阶段性的会有改变嘛，就是我这段时间可能特别喜欢找人玩，可能下个月呢我就是比较倾向于独处，但是据说这个 S 和 N 呢，它是反映人看待世界的方式。S 人是比较关注这个具体细节的， N 人是更看重整体的直觉，或者说 N 人更天马行空一些吧。
5: 还有什么什么 G 人 P 人，对吧？ G 人喜欢计划，
4: 哎，
5: G 人喜欢随机应变啊，这个有没有科学根据？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么喜欢呢？我们一起分析一下啊。
6: MBTI 将人格拆解为四大维度，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 I 或 E 衡量人的能量来源， I 人倾向于独处， E 人更喜欢从社交中获得活力， S 或 N 反映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S 人关注具体的细节， N 人更看重整体直觉， T 或 F 代表人做决策更偏重逻辑还是感情， J 或 P 描述人的生活节奏，J 人喜欢有计划有条理， P 人更乐于随机应变灵活开放。在网络文化的助推下，这些类型还被网友赋予了生动的昵称和鲜明的人设印象。 ENFP 被称为快乐小狗，给人的印象是热情洋溢善于社交。 INFP 被叫做小蝴蝶，人设标签往往是敏感细腻富有艺术气质，这些昵称和人设让抽象的四个字母一下子变得鲜活。人格类型测试结果相同的年轻人有了共同的话题，可以快速建立身份认同，逐渐形成专属的交流圈层，这也推动了 MBTI

0: 在年轻人中的快速传播。
1: 从我们主流的心理学杂志里边，很少有关于 MBTI 的论文发表，而且即算是有发表的，其实很多都是在质疑它的信效度的问题的。还有就是可能它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工作绩效啊等等这些的预测效度并没有那么好。
0: 专家介绍，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最大的硬伤就是信度和效度不过关。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结果是否稳定，而效度是看它测的结果准不准。有研究发现，多达 39% 至 76% 的参与者在5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1: 我是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把人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就是说在这个分类体系里边，我只能是外向的或者是内向的。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一个得分的连续分布轴上的中间的部分。做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呢，更多的是说从维度的角度来看待人格的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一个维度上都有一个得分，比如说你得60分，我得40分，但是60分的话，可能是你外向性比我强一点，不代表我得40分，我一定就是内向的人。所以说 MBTI 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把人就是按照一个不科学的标准，把它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接下来我们说的这条事儿啊，可能让大家要稍微警惕一下了，关于涉医保诈骗的一个剧本啊。最近呢，长春的市民刘阿姨啊，189万的养老钱差点就打起了水漂啊。面对民警呢，刘阿姨起初只承认卡里有10000块钱，然而民警发现呢，她的手机已经被骗子远程操控，多条银行验证码短信已经发出，一场紧急的止付行动刻不容缓。
3: 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4: 唠啥唠20分钟啊？
5: 这就是我医保卡那个被骗。
4: 这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刷没刷点？
6: 啊，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名下有2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你要是不取消这个账户，可能会对你医保账户啊，或者是这个余额呀，还有对你以后的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违规违法。
3: 民警介绍，刘阿姨在退休之前有一个职工医保账户，但因工作单位欠缴医保费，不能正常使用。后来她又办理了城镇居民医保。听对方说出他有2个医保账户的事，刘阿姨信以为真。
6: 刘阿姨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提示，点击下载链接，安装了远程软件，并配合进行了刷脸操作。又查看刘阿姨的手机短信，发现刘阿姨的手机短信有多条银行给她发的这个验证码，说是这个正在绑定你的银行卡。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子，收到验证码短信就是骗子要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手机来绑定咱这块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骗子就可以在他自的地方进行消费了。
4: 卡里有没有钱呢？
5: 卡里有点。
4: 有多少钱？
5: 10000多块钱。
3: 面对民警的询问，刘阿姨一开始并没有说实话。经民警一再劝说，刘阿姨才说出她名下有2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卡上存有100多万元，并且2张银行卡都按诈骗分子的提示进行了验证码操作。民警当即带领刘阿姨紧急赶往这家银行。
4: 说快点，说快点。
7: 请输入6位密码。
4: 密码，快输快输，你晚1秒都能让人转走。
5: 你可以给我冻结一下吗？
7: 可以，你挂失，请接。
5: 我可以挂失吗？快。

0: 没事儿是不是？
1: 这卡里多少钱呢？
2: 189万。
3: 情况特别紧急，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钱保护到银行卡中，因为这个钱一旦被转出去，很难再找回来。
4: 不然的话，这个刘阿姨的这189万的这个养老钱啊，就打了水漂了、啊，
5: 损失惨重了。
4: 哎、嗯，还是要跟大家说几个识别诈骗的核心方法。这个以前我们多多少少都说过啊，今天仔细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您看号码，官方电话是绝对不会用这个400或00开头，或者是境外的虚拟号码来进行给您拨打电话的啊。这个看号码是一个方法。
5: 对、
4: 啊，
5: 第二个呢是听内容哈，凡是听到什么屏幕共享。啊，远程协助、安全账户等等，均为诈骗。
4: 对，还有就是查链接啊，官方的短信呢是不带陌生链接的。你点开这个链接，万一他从这个链接里面给你注入什么病毒，你点开是有风险的啊。
5: 再呢，就是问要求哈、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的一律挂断。
4: 对，另外一个就是医保局公检法不会电话办案。不设置安全账户啊！但凡说啊，你把这个资金转到我们这个安全账户里，都是骗子。

0: 最近啊，有夫妻俩啊想退租甲醛房啊，因为他租的这个房子发现，哎呦，怎么味道这么难闻是吧？有甲醛味儿啊。但是房东呢拒退押金的这个事儿啊，在网上热议啊。上海的小李夫妻俩呢，在租房的时候就踩了坑，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啊，他们所租的房子甲醛超标300多，于是呢，他们就提出了退房。可是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租金押金，理由是呢，小李夫妻发现甲醛超标之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啊，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
1: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2: 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他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0: 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啊。今天呢是中考的最后一天了，这几天呢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合肥公安、交管、特警、城管等部门周密部署，落实一校一策的保障方案，全力守护中考的顺利进行。
4: 早上七点多，合肥市五十中天鹅湖校区考点外人头攒动，挤满了考生和家长。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考生们依次通过安检通道进入考场。
5: 说信心也不是很足吧，但是尽自己努力就行了。
6: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的目标就是冲1998。考完自己心仪的高中嘛。
4: 今年合肥市中考报名人数9.3万，其中市区报名人数4.6万。今年合肥市共设6个主考区、13个分考区、66个考点、3112个考场，其中市区考区设8个分考区、37个考点、1542个考场。
7: 希望孩子按照平时的正常水位发挥吧，能一举夺魁，考上自己理想的高中。
8: 孩子很努力，也很用心，这段时间不管他结果考得怎么样。
4: 今年我市市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3.9万人，录取率达85.10%，较去年提升6.48个百分点，用实实在在的扩招、增优、提质回应了群众最关切的民生痛点。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滴热血承载生命希望，一次挽袖诠释凡人担当。最近呢，热血满江淮2026年安徽省暨合肥市6.14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宣传活动呢，在我市举办。全省的无偿献血公益之星、高校公益之星、公益团体代表以及合肥市献血者团体、献血组织、爱心企业代表等400余名嘉宾齐聚现场，共赴公益之约。
4: 活动在主题宣传微电影中温情启幕，现场揭晓了多项省级公益表彰名单，其中一位身着正装、站姿笔挺的中年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谢超，是2026年安徽省无偿献血公益之星荣誉获得者。
9: 在部队期间、服役期间也在坚持这个献血，踏入社会之后啊，还是坚持这项工作，就是我觉得人一定要有爱心。
4: 活动现场，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郭明夫妇登台讲述亲身经历，他们的故事让许多观众红了眼眶。
10: 从生病到移植的时候应该是16年，到现在又多了3年半，应该快20年了。总结到一句话，就是没有这么多献血者，我就不在了。你输这一袋血进去，你不知道他是谁的，你也不知道他什么职业，你也没有见过他，他就是这样无私奉献，把这袋血去救了你的命。
4: 在部队第一次献血时，郭明的爱人马格开对无偿献血的意义还了解不深，直到妻子患病需要频繁输血维持生命，他才切身感受到了血液的重量。
11: 包括我们的孩子降生，当时也是在合肥，然后也是很多的爱心人士啊过来献血呀、献血小板呐，进行救治，然后才保证孩子平安的降生了。
4: 此外，现场还表彰了一批无偿献血公益之星，来自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的大一学生刘鑫就是其中之一。
12: 我们想着，我们如果不捐献一点血液的话，万一哪一天受伤的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们，用不到血又该怎么办？尽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做一点贡献。
2: 30年，32次，8700毫升，这些数字的主人呢，是合肥一位普通的基层干部张勇。从大学头一回撸起袖子献血，到如今的50多。

0: 岁还坚持定期往血站跑。前两天呢，他又走进了合肥市中心血站，可这一次呢，他心中呢却有点直打鼓，因为近两年呢，他已经连续两次因为身体原因没能现成，这一次他能如愿吗？
1: 在合肥市中心血站，张勇熟练地填表做初筛抽血检查，也许是有点紧张，初筛的时候张勇的血压略微偏高，他没着急，安静坐下来缓了缓再测，血压数值达标，他长长舒了口气，顺利完成献血。加上这一回张勇已经累计献血32次，
2: 从96年5月份第一次献血到截止到去年5月份，总共献了有30次左右，不知不觉30年来我手里面的献血证也越来越多了。
1: 张勇手里的献血证足足有20多本，最上头那一本无偿献血证5个大字还是繁体字，翻开一看，里面工整地写着安农大林学93级，1996年5月18日献血200毫升，那时候他还是一名大三学生。从那次开始，张勇平均每年献血一次，一坚持就是30年。
2: 然后后来参与工作，然后在单位也参与了无偿献血。
1: 如今已经53岁的张勇是一名老党员、基层党支部书记，在他的手机里，密密麻麻的电子献血记录见证着这些年从未断过的坚持。可单位里的同事只知道他时常参与献血，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献血总量已达8700毫升。
2: 其实每次献血的时候，激动也忐忑，激动的是我的献出一滴血可能在无形中帮助了某一位患者，这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的事。忐忑的事是有时候可能是身体的某些因素初筛的时候不一定合格。
1: 这份忐忑不是没来由，近两年来张勇因为血压偏高，先后2次献血都没能如愿。自此之后，他坚持规律运动，严控饮食，调理身体。
2: 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然后没有什么大的来为社会做贡献。自从和这个参与了无偿献血，然后通过这个宣传，然后让我了解到，哎，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这两天呢，世界杯啊已经拉开了大幕了啊。
3: 哎呀，
2: 在央视最新推出的世界杯主题宣传片里呢，咱们合肥逍遥津公园的大象滑滑梯啊也露了个脸。这一老地标一上镜啊，瞬间勾起了无数人的童年回忆。
4: 不论工作日与节假日，逍遥津公园大象滑梯前总是有快乐的身影，孩子们排着队，一个接一个滑下来，笑声在公园里回荡。今年58岁的康阿姨正带着外孙在此游玩，谈及这座承载岁月记忆的滑梯，满是怀旧情愫。
5: 对，三代人都在这里都玩过，就是回到那种小的时候童年的那种感觉。
4: 刚从国外回来的刘女士也特意带着孩子来此打卡。她说自己是山东人，小时候老家也有同款滑梯，可惜后来拆了。嫁到合肥后，发现合肥这座大象滑梯不仅还在，还被保护得很好，令她特别感动。
6: 因为我们现在每次回国的时候带孩子来玩的时候呢，也相当于把我们童年的回忆跟孩子们分享，也是记忆的一种传承。
4: 这座水磨石大象滑梯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早已成为深植合肥人心间的城市记忆符号。2021年，公园对其修缮翻新，坚持修旧如旧，完好留存原汁原味的岁月风貌。
7: 那位于我们公园啊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是叫做这个大象牺牲景区。大象牺牲呢，取自老子的大音牺牲，大象无形，寓意了崇敬自然，天人合一。
4: 不少市民说，大象滑梯陪伴了好几代人从小玩到大，这次看到它登上了央视，又惊喜又自豪，从合肥人的老乐园走上国家级的央视平台。
5: 非常自豪，作为合肥人。
4: 这座憨态可掬的大象滑梯不仅留住了城市的温暖记忆，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合肥鲜活又有人情味的一面。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作为美式橄榄球的简化版，腰旗橄榄球呢，因为它门槛较低、保护性好、社交属性强等特点，逐渐成为年轻人的心头好。在6月13号呢，由蜀山区文旅局、安徽省橄榄球运动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凤凰晚腰旗橄榄球邀请赛在蜀山城市运动公园火热开赛，我们也去了解一下。
4: 与传统的美式橄榄球相比，腰旗橄榄球最大的不同就是，球员不进行身体碰撞，而是拔掉对方腰上的旗带，就算一次有效的擒抱实现了防守，这让比赛更加安全、灵活，也让初学者能更轻松地上手。赛场上，他们凭借

0: 娴熟的战术配合，灵活的赛场应变能力，展开激烈比拼，充分展现出新时代体育运动的蓬勃朝气与竞技风采。
1: 它是一个集力量、爆发、速度综合为一体的一个运动，然后最考验运动员的绝对的一个身体素质。
2: 除了强身健体的以及会有足够的竞技性之外，那我相信肯定趣味性会是我们选择这项运动的主要原因。
0: 本次赛事阵容重磅，阵容多元，汇聚了扬州、无锡、天津、南昌、绍兴、青岛、杭州、武汉、合肥九大城市的15支精英球队，百余位运动健儿先分为 A、B、C 三组，展开激烈的小组赛比拼，各组优胜队伍突围晋级后，再角逐淘汰赛最终荣誉。流畅的跑位，默契的配合，紧张的攻防转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腰旗橄榄球快而不乱、强而有序的独特魅力。
3: 尽量在场上承担好自己的角色，发挥出自己的作用，然后完成这一次团队的比赛。
2: 进攻呢，怎么去阅读防守，然后我们可能通过这个方式才能去取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成绩。
0: 作为一项男女混合的新潮体育项目，腰旗橄榄球将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眼下，这项运动在我市也驶入了发展快车道，公众接受度与参与热情不断攀升。
1: 目前为止有规模的球队一共有4支，在全国也属于一个中等和中上水平的一个层次。
0: 本次赛事的举办不仅为全国腰旗橄榄球爱好者搭建了专业的交流竞技平台，更成为我市以体为媒、文旅推介的优质窗口。
4: 通过比赛呢，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为合肥市乃至安徽省腰旗橄榄球项目注入新的力量。
5: 再来说说吃啊，盛夏时节呢，鲜香入味的小龙虾悄然登上了餐桌，成为了不少市民的心头好。美食虽然诱人呐，食用却需有度。近年来呢，多地出现了疑似因为食用小龙虾引发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啊。究竟什么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大家在品尝美味的同时，又该如何守护饮食健康？一起来听听疾控专家给出的专业建议。
0: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是横纹肌发生急性损伤后，肌纤维细胞破裂坏死，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等物质进入血液，进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病症。
6: 会出现肌肉的乏力，然后僵硬疼痛，然后主要的表现就在我们的肩背部、腰腹部和大腿部。此外，那些细胞内的物质，然后随着血液如果流到肾脏的话，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损伤我们的肾脏。
0: 专家介绍，目前食用小龙虾后出现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具体病因尚未完全明确。有研究推测，或许和小龙虾体内富集的耐热毒素、清洗过程中不当使用清洁剂相关，但两类猜想均暂无实证佐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一次性大量食用小龙虾会显著提升患病概率。
6: 它不干净，或者是煮的时候没有烧熟煮透，然后以及我们可能一次性吃了大量的小龙虾，吃了它的虾头虾黄，同时大量的饮酒了，吃完了之后我还剧烈运动熬夜了然后此外还有一些个人体质问题，比如这种人呢，他也会这个风险会高一些。
0: 合肥龙虾美名远扬，当地龙虾节已连续举办25届，在乐享特色美食的同时，身体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的。美食爱好者只要做到适量食用、正规选购、彻底烹煮，就能有效规避健康风险。
6: 去正规的商超购买，然后我们买虾的时候要看它是不是鲜活好动的，它的外壳是不是完整有光泽的，要进行一个全身的刷洗，然后把它的个虾头、内脏、那个虾线、然后虾腮这些部位都去掉，一定要在高温的情况下煮10分钟以上，半生不熟或者是隔夜存放的小龙虾就不要吃了。
0: 在此也提醒大家，食用小龙虾切勿暴饮暴食，尽量不要搭配大量啤酒、冷饮以及辛辣油腻食物。吃完小龙虾后，避免熬夜和剧烈运动。一旦出现肌肉酸痛、尿液变色等异常情况，请立刻停止食用，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5: 再来刷新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继
7: 续来关注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

0: 的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
1: 今年1到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0: 农村部消息，日前呢，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
1: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根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说，乌克兰首都基辅15号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俄罗斯图拉州州长德米特里·米利亚耶夫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日在瑞士举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威胁说，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
0: 当地时间15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首相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
1: 央视网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5号17时18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6.2级地震，震源深度90千米。
0: 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2026年6月15日10时28分，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拉比拉基拉西火山呢发生了喷发，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52秒。当局表示，自5月12号起，该火山一直处于3级警戒状态。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3级，最高的气温是30度。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3级，最低的气温是22度。预计17号多云的天气。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1个意思， 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

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啊，艾草飘香，挂艾草呢是我国端午的传统习俗。这两年啊，新式的艾草花束悄然。

0: 花艺师陈淑玲告诉记者，为了适应年轻客群的多样化需求，他不断学习。几年前，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各种配件与花束的大胆搭配，成品既好看又有创意。之后，他在电商平台浏览时，偶然刷到了这些铃铛与簸箕的挂饰。出于对市场的洞察，他认为这些配件很适合用在端午的艾草花束中。
1: 新式艾草呢会多加一些色彩，比如说像这个星点木啊，还有这个黄金球啊，今天还多加了一个夏天的寓意很好的一个莲蓬，好事连连的，还有一个寓意很好一些小卡牌。
2: 现在在我手中的这个艾草花束当中呢，有一个簸箕造型的装饰品，它的寓意呢是扫走霉运，在它的上边还用了红绳做捆绑，打成了一个中国结的造型，可以说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了。
0: 目前新式艾草花束购买最多的群体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另外公司团购也不少，一些企业会买来当端午节伴手礼送给客户或员工，还有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会专门定制和自家风格搭配的门挂，
3: 比较创新，当个礼物朋友比较喜欢。
2: 店长告诉我说，这样的艾草门挂要倒着挂，并且呢要挂高不挂低，挂早不挂晚，在端午前几天就把它挂上，也可以收获更好的寓意。
4: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哈。这几年呢，可能朋友们见面或者陌生朋友想要进一步了解对方，都会问一下你的 MBTI 是什么啊？你是 E 人还是 I 人？那这个到底准不准呢？其实大家各有说法吧。有人觉得哎，挺准的，我就是个 E 人呢，或者我就平时就
5: 我就是个 I 人，
4: 随和一点，
5: 我就喜欢独处。
4: 哎，或者说我这人就是比较随机应变、灵活开放啊。我是 P 人，我是 J 人。那么关于这个网络文化助推之下的这种MBTI 的类型哈，其实。怎么说呢，被网友赋予了很多生动的昵称和鲜明的人设印象，比方说什么快乐小狗啊、小蝴蝶啊、大剑哥啊等等哈。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专家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哈，就是这个呢，我觉得大家做一个谈资，
5: 对，
4: 聊着玩一下其实挺好的，但如果您真的特别信这个，可能还得真打个问号哈。
6: MBTI 将人格拆解为四大维度，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 I 或 E 衡量人的能量来源， I 人倾向于独处， E 人更喜欢从社交中获得活力。 S 或 N 反映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S 人关注具体的细节， N 人更看重整体直觉。 T 或 F 代表人做决策更偏重逻辑还是感情， J 或 P 描述人的生活节奏。J 人喜欢有计划有条理， P 人更乐于随机应变灵活开放。在网络文化的助推下，这些类型还被网友赋予了生动的昵称和鲜明的人设印象。 ENFP 被称为快乐小狗，给人的印象是热情洋溢，善于社交。 INFP 被叫做小蝴蝶，人设标签往往是敏感细腻，富有艺术气质。这些昵称和人设让抽象的四个字母一下子变得鲜活。人格类型测试结果相同的年轻人有了共同的话题，可以快速建立身份认同，逐渐形成专属的交流圈层，这也推动了 MBTI 在年轻人中的快速传播。
7: 从我们主流的心理学杂志里边，很少有关于 MBTI 的论文发表，而且即算是有发表的，其实很多都是在质疑它的信效度的问题的。还有就是可能它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工作绩效啊等等这些的预测效度并没有那么好。
6: 专家介绍，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最大的硬伤就是信度和效度不过关。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结果是否稳定，而效度是看他测的结果准不准。有研究发现，多达39%至76%的参与者在5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7: 我是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把人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就是说在这个分类体系里边，我只能是外向的或者是内向的。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一个得分的连续分布轴上的中间的部分。做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呢，更多的是说从维度的角度来看待人格的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一个维度上都有一个得分，比如说你得60分，我得40分。 分儿，但

0: 是60分的话，可能是你外向性比我强一点，不代表我得40分，我一定就是内向的人。所以说 MBTI 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把人就是按照一个不科学的标准，把它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
1: 啊，有人这个信这个，有人呢可能到现在还不太了解这个啊。专家也指出呢 ，MBTI 呢最大的硬伤啊，就是信度和效度呢不过关，大家呢玩玩就行了啊。我们再来说一个涉医保诈骗的这个完整的剧本啊。最近呢，长春市民刘阿姨啊接到了一通所谓的这个医保电话啊，189万的养老钱差点打了水漂。面对民警呢，刘阿姨起初只承认卡里有10000多块钱，然而民警发现啊，她的手机已经被骗子远程操控了，多条银行验证码的短信已经发给了骗子。
2: 刚才唠啥了20多分钟吗？
3: 这就是我医保卡那个。
2: 这个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刷没刷点？
3: 刷点。
4: 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名下有2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你要是不取消这个账户，可能会对你医保账户啊，或者是这个余额呀，还有对你以后的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违规违法。
5: 民警介绍，刘阿姨在退休之前有一个职工医保账户，但因工作单位欠缴医保费，不能正常使用。后来她又办理了城镇居民医保，听对方说出她有2个医保账户的事，刘阿姨信以为真。
4: 刘阿姨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提示，点击下载链接，安装了远程软件，并配合进行了刷脸操作。又查看刘阿姨的手机短信，发现刘阿姨的手机短信有多条银行给她发的这个验证码，说是这个正在绑定你的银行卡。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子，收到验证码短信就是骗子要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手机来绑定咱这块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骗子就可以在他自己的地方进行消费了。
2: 卡里没有钱呢？
3: 卡里有点。
2: 有多少钱？
3: 10000多块钱。
5: 面对民警的询问，刘阿姨一开始并没有说实话，经民警一再劝说，刘阿姨才说出她名下有2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卡上存有100多万元，并且2张银行卡都按诈骗分子的提示进行了验证码操作。民警当即带领刘阿姨紧急赶往这家银行。
2: 说得快点，说得快点。
6: 请输入6位密码。
2: 密码，快数快数，你晚1秒钟让人转走。
3: 你直接给我冻结行
6: 不行？可以给您挂失，
3: 我可以挂失吗？快，
2: 没事是不是？这卡里多少钱呢？
6: 189万。
4: 情况特别紧急，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1.5个小时左右。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钱保护到银行卡中，因为这个钱一旦被转出去，很难再找回来。
7: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竖心旁右边放个尺寸的寸，这个字您是怎么读的呢？有不少朋友读右半边寸，不对，这个字的正确读法是赏声寸，细想揣度的意思，考虑思量叫思忖，如暗自思忖，做事欠思忖，推测揣度叫忖度，比如暗自忖度，忖度女儿的心事，估量推测思量叫忖量，如我忖量那个人大概就是新来的主任，我忖量了半天不知对他说什么好，估量揣度叫忖摸，如我忖摸着他会来的。竖心旁右边放个寸，不读寸而读寸，您可别读错了。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9:17，今天是周二呢，我们依旧会请出会众名车的陈庆老师为大家在线的评车和估车。陈老师，早上好。
1: 我们迎接一下陈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今天又为大家准备哪三款精选的二手车型？

0: 么呢？
1: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5款的一个宝马 X1X1， 是 25Li 的一个 M 运动套装，然后外观呢是白色，内饰是棕色，25年5月份上的牌，目前只行驶了有1000多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258,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63,000元。
0: 163,000元，这是一款2025款的宝马 X1 25Li 的一个 M 运动套装，对吧？
1: 对的，没错。
0: 嗯，具体配置介绍一下呗。
1: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 2.0T 的一个涡轮增压发动机，再加上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然后外观方面呢，配有一个19寸的 M 运动轮毂，加上前后的运动外观套件。原车呢也自带有像8个安全气囊呀、车道偏离、主动刹车、并线辅助，还有车道保持辅助系统，然后像 LED 的大灯、全景天窗、电尾门、车内的全液晶仪表盘呀、中控的一个触控大屏，还有手机的无线充电、运动座椅、多色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0: 好嘞，这款车只开了有1000多公里啊，它的这个是前身是展车、试驾车还是个人车主呢？
1: 它这个应该算是那种厂家就是活动那个展示的用车
0: 啊、展车。
1: 对，25年到现在只跑了1000公里。对，
0: 好的，这个车准新车哈、啊，然后又有陈清老师去把关。那么这款车它的整个油耗表现是不是也挺好的？
1: 像这款X1 2.0的发动机，常规在市区跑的话呢，差不多也就在一个7到8个油就过了这个事儿。
0: 好，7到8个油，后续保养费用呢？
1: 常规保养费用的话呢，差不多在一个600到800元左右，100公里保养一次就可以了。
0: 好，600到800左右，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宝马 X1 啊，也是可以作为很多朋友的一个是这个 BBA 的一个入门款吗？
1: 对，是的，没错，它也算是入门级的这个 SUV 的车型了。
0: 好，163,000元可以搞定啊！这款车只跑了1000公里，之前是作为这个展示用车哈。大家如果对这款车特别感兴趣，怎么联系到您呢？
1: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启中心的6号楼。合肥惠州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0: 好嘞，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第二款车型。
1: 今天的第二款车型呢，也是一台宝马，它是一台2025款的一个宝马3系330Li 长轴的 M 运动药业套装，外观呢是白色，内饰是红色，它是24年10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13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369,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20万3千元。
0: 20万3千元，宝马330Li 也是一个长轴的 M 运动药业版是吗？
1: 对，是的。
0: 好，它这款车具体是有哪些配置呢？
1: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 2.0T 高功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8速的变速箱，也是一款后驱的车型。原车呢也自带有像全速的自适应巡航，然后像车道偏离啊、主动刹车、360度的全景影像，然后像外观的运动套件，无钥匙进入、LED 大灯、全景天窗、电尾门，车内的像全液晶仪表啊、中控的一个触控连屏，还有运动风格座椅、哈曼卡顿的音响啊、九色氛围灯，这些配置全部都有。
0: 嗯，好嘞，这款车公里数也非常少哈、啊，只跑了13000公里，对吧？
1: 不能没错。
0: 好的，这款车油耗表现是不是也非常 OK？ 平时市区开一下的话，
1: 对，市区开的话，差不多也就在8个油左右就过了这个车。
0: 8个油左右，后续保养费用呢？
1: 保养费的话跟那个 X1 差不多，都是2.0的发动机，差不多也就在个600到800元，10000公里保养一次就可以了。
0: 好嘞，这是我们第二款车哈，一款运动药业版的宝马 330Li 的 M 运动款。那么两款宝马已经亮出来了哈，接下来期待第三款车型是什么样的？
1: 好的，现在第三款车型呢，它是一台那个凯迪拉克，是22款的一个凯迪拉克 CT6 28T 的一个风尚版。然后外观呢是黑色，内饰也是黑色，22年1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7万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39万9千元，目前我们展厅现在的零售价格呢是14万6千元。
0: 14万6千元，好的，2022款的凯迪拉克 CT6 28T， 具体是哪个版本来着？
1: 叫做风尚版。
0: 风尚版它是处于什么样一个位置？
1: 这款车型在这个车系里面应该算是一个标准配置的标配的车型。
0: 标配。好，具体有哪些配置呢？
1: 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 2.0T 高功率的发动机，然后10速的一个变速箱，然后后驱，然后原车呢也自带有像8个安全气囊呀，然后全车的无钥匙进入、LED 大灯，然后前后的双天窗，车内的像液晶仪表、中控的触控屏、座椅加热，还有全车的多层隔音玻璃， 包括音响啊，这些配置什么都有。
2: 嗯，好的，陈老师，几款车型我们再跟您核对一下哈。第一款呢是2022。

0: 五的宝马 X1 25LIM 运动套装啊，外观白色，内饰是棕色。25年5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呢是1000公里，展厅的价格呢是16万3。还有一款呢也是宝马的330。M 运动套装药业版啊，白色的外观，红色的内饰啊，24年10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呢是1.3万公里啊，目前展厅的价格呢是20万3。还有一款呢是22年的凯迪拉克 CT6 啊，2.8T 风尚版，外黑内黑，22年1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呢是7万公里啊，展厅的价格呢是14万6。以上的信息有没有什么出入啊？
1: 上述车型信息都。
0: 好的，有几款车啊，想让您帮我们在线的评估一下。一款呢是别克的君越啊，21款的君越啊，2.4升的这样一个排量
2: 啊，不是12款吗？
0: 啊，哦，12款，我看错了，我刚说的是几款？
2: 你说21款？
0: 21款哦，
2: 12年就过去了，
0: 对对对，这个这看错字太小了，发过来的。
2: 好，
0: 然后是豪雅版啊，他说 SIDR 豪雅版啊，目前行驶里程呢是86,13年1月份上的牌，想问一下目前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在多少？
1: 嗯，好的，他这个13年的这个君越2.4的话。目前因为这个车型也确实时间比较久了，
0: 对，是的。
1: 然后如果车况良好的话，给他一个参考价格，差不多就在一个15000元左右吧。这个车子
0: 15000元，好，
2: 就是给一些朋友练个手什么的。
0: 毕竟这车之前的价格还挺贵的，
2: 之前也10几万，
0: 二十多万
2: 呀，
0: 是吧，陈老师？
1: 对，他之前新车的话也算是一款 B 级车型了，当时
0: 对
1: 新车价是要去到20万以上的。
0: 是，
2: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哎，这款小车你别想，也是当年的这个爆款小车，
0: 对，斯柯达。
2: 对，2014年的斯柯达精锐啊，这款小车当年销量也很高。它这个是1.4排量的自动精致版，是一个红色外观的小车。2013年11月上的牌，买的14款，跑了98000多公里。想要请教一下，还能有多少的估价？
1: 嗯，好的，对，它这个斯柯达精锐啊，当年的话就跟那个大众的 Polo 呀、啊，还高尔夫啊。他们差不多都属于同一级别的车型。
0: 嗯，
1: 当时也是比较畅销的。
2: 嗯，
1: 然后像这款自动挡的话呢，如果车况良好，差不多是在一个12000到13000左右吧，这个车型。
2: 嗯，
0: 好的，
2: 具体还是要看车况了哈。
0: 嗯，
1: 是的，
0: 颜色我看它保养的还可以，它发来了照片啊。
2: 嗯、
0: 陈老师，如果想要联系您的话，怎么跟您取得联系呢？
2: 对，
1: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1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0: 好的，每周一每周二陈老师呢都会做客早高峰啊，跟大家在线的评车和估车。那陈老师咱们下周再见了。
1: 好的，
2: 好嘞，拜拜，谢谢。
0: 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合肥了，我是大宝，
2: 我是夏阳，
0: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2: 拜拜。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一些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为深入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广泛普及节能减排、碳普惠相关知识，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生活新风尚，6月15号到21号，合肥市发改委资环处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精心策划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2026年节能宣传周系列主题活动，面向公众开展全方位接地气的节能低碳科普宣传，全力营造人人讲节能、事事重低碳的浓厚社会氛围。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今年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加链博会，以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为核心主题，通过主题展区展示、高端推介洽谈、精准供需对接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及科技创新硬核实力，助力更多优质资源落地安徽，更多晚企链接全球。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

0: 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央视新闻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备忘录签字仪式。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6月15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21到30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23到32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收听到本期的节目。和你唠嗑就是唠唠科学，带您听听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合肥人的生活，也共同聊一聊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创新背后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一说到夏天，很多朋友就开启了减肥和节食的模式，当然了我也一样，只是减肥的成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我就感觉这少吃一顿肚子都饿得慌。我不知道那些这么快能够减下体重的朋友都要忍受了多少挨饿。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挨饿呢，想说到的是这个物种深海水虱。说到挨饿，没有人比它更懂了。据说这个深海水虱啊，扛个5年都没事儿，都活得好好的。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最近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就首次揭示了这个超强耐饿能力物种背后的秘密。
6: 体型越大需要的能量越多，但巨型甲壳类生物深海水虱却是住得越深长得越大，显然出现了能量矛盾。科研团队通过多组学分析和功能实验，发现背后是一套开源节流的狠招。深海水虱的胃可达身体的2/3，并聚集了大量储存脂肪的细菌，再加上其基础代谢率极低，这才让一顿饭管上好几年。最关键的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好助教，哎，也算是一个好老师了，凭借着教育育人的智慧登上了期刊。近日，北京师范大学郑永和教授团队在《自然》发表文章，探讨中国基础教育的创新。那么文章的配图呢，是一张来自于我们合肥小学生跟机器人助教互动的照片。那么这位机器人助教是什么来头呢？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在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的阶梯教室，这位特殊的助教当时正与老师共同讲授四年级的科学教育课。他身高1.4米，刚好跟台下的孩子们平视。
2: 当我们说话时，也就是骨传导。
1: 助教小安去年诞生在合肥，是全球首款全尺寸科学教育仿生机器人。它搭载本地化部署的多模态大模型及专属科学教育知识库，可精准适配中小学科学课程教学需求。目前，小安已经走进了合肥师范附小、高新创新实验小学、科大附小等多所学校。此次亮相《自然》正刊，不但让文章讨论的创新始于基础教育有了来自合肥课堂的具体注脚，也让合肥向世界展示了在具身智能教育领域的扎实探索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歌曲之后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刚刚呢，在歌曲之前咱们关注到了来自于我们合肥的助教机器人跟小学生一起互动的精彩片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森林里藏着的电子耳。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森林里面非常的自由，大自然清新的空气，悦耳的鸟鸣声。那么有没有想过会在森林里装上一只电子耳去偷听小鸟的聊天呢？这是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向。最近呢，科研人员在广东南岭国家自然保护区呢，就装了170多台野生动物智慧声纹监测系统，通过让 AI 学鸟语、变鸟鸣，给大自然增添了一群智能侦探。这个听起来就特别有趣了。我以前就特别好奇，你说每天一群小鸟一见面就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他们到底在聊什么呢？是聊聊哪里有好吃的，还是哪里有好玩的呢？
3: 最近，科研人员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装了170多台野生动物智慧声纹监测系统，通过让 AI 学鸟语、变鸟鸣，给大自然添了一群智能侦探。
4: 过去，科学家想了解林中的鸟类，只能靠人力，效率有限，难以实现全天候、大范围的持续监测。您的这些电子耳经过 AI 训练后，已经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的鸣声特征。要知道，健康的森林就如同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高音、中音、打击乐层次分明，只要哪个声部出了问题，作为音乐会的录音师，声纹监测系统立刻就能发现。
5: 这就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4: 不仅如此，这些设备还能自动记录每只鸟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汇总信息后便可绘制出生物多样性地图。目前，这些设备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真正将生态改善的评估从直观的看着绿升级为听得见、可量化。Super Idol 的笑容。

0: 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中新网消息，施普林格自然六月份发布的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中国继续保持全球第一，科研产出仍居全球首位。在自然指数追踪的七大学科领域当中，中国在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应用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五个领域均排名第一。继续来关注新华社消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近日免费开放。该数据库包括真菌物种与标本数据8648条，子实体照片2.8万余张，收录了423个高清晰度高质量真菌子实体三维图像，能让公众更直观更准确地识别蘑菇。日前，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取得重大发现。科考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观察到大量鲸类化石和完整鲸落生态系统，这是目前全球已知深度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与鲸落分布区。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航空公司最近公布执行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的四名宇航员的名单，那么就包括了三名宇航员和一名来自意大利的欧洲航天局宇航员。时隔半个多世纪，美国这一次真的要重返月球了吗？
3: 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计划2027年实施，该任务由原定的载人登月调整为了近地轨道验证任务，也就是说，四名宇航员并不会在月球表面着陆。届时，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将搭载猎户座飞船送入近地轨道，然后四名宇航员将在太空停留约2周，开展飞船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后续阿尔忒弥斯四号正式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按照此前 NASA 对外公开的长期航天蓝图，团队最快会在2028年完成本世纪美国的首次载人登月，后续计划在2030年代完成可供宇航员长期生活和工作的永久性月球基地搭建。
2: 其实啊，人类对于月球的探索从未停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远。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公告称，将于6月底对全市公积金缴存人进行个人账户年度结析，同时将对系统进行检测。在此期间，将暂停办理公积金业务。6月26号下午5点关闭线上线下业务办理渠道。7月1号上午9点恢复所有业务办理。公积金贷款在6月27号到30号结析期间不扣款且不记录逾期，扣款顺延至结析后首个工作日。昨天，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安徽省定向培养军事院校报考须知。2026年共有43所高校在安徽省招收定向培养军事，招生总数为714人，含女生2人。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国家发改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3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净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海南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昨天发布消息，即日起到12月，海南面向全球招募海南旅游国际推荐官，计划招募40到50名热爱旅行、擅长创作的境外达人，用独特视角向世界展示海南的热带海岛魅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昨天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立即永久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立了进一步谈判的框架，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无限期留在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安全缓冲区，这一政策同

0: 同样适用于以色列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建立的安全缓冲区。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转多云，21到30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23到32度。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中国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已累计完成超过10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为192个国家和地区用户提供量子算力服务。本源悟空超导量子计算机自2024年1月6号上线运行以来，已稳定运行超过2年，累计提供远程访问服务超4900万次。在本源悟空的境外用户中，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的用户访问频次位居前列。日前，省总工会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电影局、省体育局印发通知，推动新时代职工文体工作高质量发展，扩大职工文体消费。四部门将高效整合系统资源，构建全域联动职工文体惠民工作体系，让广大职工乐享诗和远方。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昨天，国产工升级高性能摩托车极速专项测试于江西上饶中交汽车综合试验场顺利完成，经国家摩托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重庆专业测速检定，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现场公证，春风动力 V4SR-RR 实测最高车速达到每小时315.82公里，刷新国内摩托车纪录，我国也由此成为全球第四个自研工升级摩托车极速突破每小时300公里的国家，中国摩托品牌正式迈入全球顶级性能行列。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对《纽约时报》说，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耕农业科技新动能，结出乡村振兴丰硕果；
2: 合肥志愿服务再添4个国字号典型；
3: 一校一策，合肥多部门精细护航中考；
2: 五月我市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3: 合肥大象滑梯亮相央视世界杯宣传片；
2: 合肥7.7万亩桃园陆续迎来丰收季。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本台记者刘慧、长风台纪汝奎、孔凡全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长丰县深耕农业育种科技，有效推动了水稻、瓜果蔬菜等产业的品种升级，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转化为农户实实在在的增产增收，为中国粮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眼下，安徽原粮现代农业科研育种试验示范合肥基地里一片繁忙，工人们在起秧栽插，技术人员则穿梭查看苗情，实时观察重点新品种红两 U28 的育秧长势。此外，这个基地还有被称为长盛将军的华两 U919， 这是该公司当前的超级大单品，连续2年入选国家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清单。 安徽原梁水稻产业有限公司专注优质高产抗倒耐热杂交水稻种子研发，拥有发明专利15项，植物新品种权19项，国家级农作物品种22个。经过一年多的科学布局与深耕细作，如今合肥这片300亩的基地里，不仅能开展水稻品种保护、质量鉴定、评比测试等常规科研，更在土壤可持续发展与智慧农业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2: 在安徽江淮园艺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光温室大棚内，各种新优品种的甜瓜、南瓜、辣椒、番茄等瓜菜类作物长势旺盛。新优品种的选育离不开持续不断的科技研发。在安徽江淮园艺国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进行甜瓜离体胚株培养，通过这种方式纯化基因，获得可直接使用的纯合育种材料，极大地提高了育种效率，从而快速获得优秀的种质资源，可以更快地向市场推出优质品种。安徽江淮园艺是一家专门从事瓜菜类新优品种繁育生产的农业种业企业，也是国内最早应用分子育种技术的育种企业，拥有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安徽省联合共建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可开展基因编辑等分子生物育种、植物病理及病毒检测、种子质量分子生物学检验、草莓与甘薯等脱毒组培等多项科研工作。目前精心选育了南瓜、西甜瓜、辣椒、番茄、黄瓜等瓜菜类作物新优品种。近年来，长丰县坚持产业兴农、智慧强农，建设了智慧农业谷、智能育种加速器等5大科创平台，推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等成果转化应用。该县的种业主体已形成从科研到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格局，整体规模已达39户，种业产值29亿元，新质生产力加速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3: 6月14号，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合肥市再创佳绩。合肥义警志愿服务队姚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长丰县杨庙镇马影村、蜀山区井岗镇金湖社区4个典型脱颖而出，分别作为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社区典型入选。至此，合肥市累计入选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已达43个。合肥义警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合肥的生动实践。该志愿服务队创新实施互联网加群防群治模式，汇聚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格员、保安员等热心市民20.3万名，打造义警护航、警绿联动等品牌项目。他们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活跃在治安巡逻、反诈宣传、矛盾化解、隐患排查一线，累计开展活动7.4万场，服务时长14万小时，汇集群众超100万人次，成为守护城市平安的流动哨兵和千里眼。姚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是窗帘制约发源地，面对老旧小区治理难题，该社区组建以永久牌老党员为骨干的10支志愿服务队伍，注册志愿者达2923人。志愿者与高龄独居老人立下窗帘之约，以窗帘开合为日常信号，结合智能数据监测，累计提供陪诊等暖心服务2.3万人次，实现安全零事故。同时推出七彩课堂等志愿服务项目，

0: 园等42个志愿服务品牌项目，累计开展活动500多场，汇集群众8万多人次。曾经的空心村蝶变为年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的文旅名村，成为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蜀山区井岗镇金湖社区探索科普加志愿融合路径，组建红蓝白绿银5色科普志愿服务队，涵盖先锋宣讲、安全巡防、健康急救、科普启蒙、智慧筑牢5大领域，依托好人馆、红十字应急科普馆等志愿服务阵地，打造科普嘉年华、美龄节等品牌活动，年均开展服务300多场，服务居民2万多人次，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比例达52%，实现科学普及与志愿服务双向赋能、同频共振。近年来，合肥市将志愿服务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持续完善制度建设，大力培育特色品牌，着力构建党委领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志愿服务工作格局。通过举办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建立市级志愿服务项目库，推进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发展，培育出一批叫得响、成效实的志愿服务品牌，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志愿红正成为合肥最温暖的底色。
1: 记者程龙翔、朱海峰报道。14号上午，2026合肥中考正式拉开帷幕。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合肥公安、交管、特警、城管等各部门周密部署，落实一校一策保障方案，全力守护中考的顺利进行。早上7点半，合肥市50中天鹅湖校区迎来首批考生，大家有序通过考生通道步入考场。在考点门口的至臻路上，交警、城管、派出所民警密切联动，指挥疏导送考家长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防止道路拥堵。在合肥8中考点，辖区交管部门对考点门前的徽豪路进行了管制，让送考车辆从两端的祁门路和龙岗湖下车通行，缓解考点正门的通行压力。今天上午8点半到9点是中考外语听力考试时段，按照一校一策原则，合肥公安交管部门对各考点及周边的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最大限度降低考点周边的交通噪声。除了路面交通保障外，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全面投入护考，部署了80多套无人机侦测反制装备，覆盖全市66个考点，严防无人机作弊、低空噪声干扰考场秩序。据介绍，无人机侦测反制设备共分为2种，一种为手持侦测反制盾驱离，一种为侦测反制一体机。其中侦测反制一体机是首次亮相今年中高考保障工作，一旦发现未经报备的无人机非法闯入禁飞区，警方将迅速利用该设备采取措施，对其实施迫降或驱离，确保考场周边空域安全。
0: 记者汪义军、向海军报道。针对部分考生家距离考点较远、考前就近住宿困难的问题，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暖心助力，将高考期间广受好评的爱心住考房公益活动延伸至中考阶段，免费提供优质就近房源，全力护航中考学子逐梦之路。位于滨湖新区的合肥安居集团城域和光意境小区是本次提供住考爱心房的项目之一，房间内家具家电一应俱全，还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帆布包、签字笔和矿泉水等物资。本次爱心住考活动启动后，合肥安居集团积极响应，从企业的住房资源中腾出了70套房间作为爱心房。这些房屋都位于考点附近较为安静的区域，能让考生在考试后快速休整，安心休息。据统计，本次中考爱心住考公益活动，全市共有20家住房租赁协会会员企业踊跃参与，累计提供爱心住考免费房源324套间，设立住考休息站17个，提供文具、饮用水、防暑降温物品等暖心物资1000多份，房源位置基本都在考点周边3到5公里之内。
1: 近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合肥调查队了解到，今年5月合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同比涨幅稳定，环比价格总体持平，全市物价运行总体平稳，涨跌结构性分化明显。整体数据显示，5月合肥 CPI 同比上涨 1.3%， 分项来看，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2.4%，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1%， 消费品价格上涨 1.2%， 服务价格上涨 1.5%。环比层面，本月 CPI 整体持平，其中食品价格小幅下降 0.4%， 非食品价格微涨 0.1%， 消费品价格小幅回落 0.2%， 服务价格微涨 0.2%。 从环比走势来看，5月食品烟酒

0: 口及在外餐饮价格整体保持平稳，品类涨跌互现，鸡蛋、外卖餐饮、鲜果价格有所抬升，与此同时，虾蟹类、鲜菜、猪肉价格有所回落，其余七大类商品服务价格环比呈三涨三降一持平的态势。衣着、教育、文化、娱乐、居住价格稳中微涨，其他用品及服务、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价格有所回落。医疗保健价格环比保持平稳，无明显波动。整体来看，五月合肥物价市场运行稳健，结构性波动特征突出。
1: 记者从建设部门了解到，合肥西部城区正加快构建高效便捷的交通路网体系，提升周边居民和企业的出行体验，为产业聚集发展提供支撑。龙河口路是合肥西部城区一条城市主干路，原有路段东起长宁大道，西至天堂寨路，全长约1公里。本次建设的龙河口路打通将军岭路和孔雀台路之间的联系，全长约1183米，为双向四车道城市次干路，总投资6953万元。道路通车投用后，伊始通、新川二期、荣捷材料、新能源产业园等沿线企业的物流运输变得更为顺畅高效，既有力保障了各项目建设与企业生产运营，也为周边区域招商引资提供坚实交通支撑。今年以来，合肥唐岗片区路网建设捷报频传，鸡鸣山路龙河口到机场高速、洞天湖北路、龙河口路等总长2.2公里道路相继建成并通过验收，湖光西路、墨子潭路等总长3公里慢行系统高标准完工通车。其中，鸡鸣山路是一条南北向交通干道，与望江西路、大别山路等重要道路分别交汇，施工路段全长约700米，有效连接起龙河口路和机场高速，形成区域交通网络骨架。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在合肥西部区域，江淮大道及明传路道路工程也在进行项目招标。其中，江淮大道北分西路到将军岭路道路长度约4.9公里，红线宽度60米，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明传路将军岭路到西城大道长约2.4公里，红线宽度60米，道路等级为城市快速路，包括道路、桥涵、给排水及管线综合、照明、交通、绿化及其他配套设施等工程。等两项目落地建设后，将显著提升区域路网条件，改善居民出行环境。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张正阳报道，6月12号，生命最初的美好围产期身心关爱行动在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上海路院区启动。活动旨在为孕产妇提供更专业的医疗服务与健康指导，守护母婴的身心健康。当前高龄孕产妇增多，围产期心理压力加大等问题日益突出，产后情绪问题发生率较高。为此，本次关爱行动创新提出了身心同志的思路，将生物技术产品应用与心理干预相结合，帮助孕产妇缓解身体不适，走出情绪低谷，促进家庭关系融洽。现场由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广东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及安徽史密斯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三方共建的合肥市生物产业转化中心同步揭牌。这是我省首次开展聚焦围产期将生物技术转化与心理服务深度融合的产业落地合作。三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临床平台、技术支撑和市场推广的闭环，推动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进产科病房。下一步，合肥市三院还将开展进社区公益课堂，免费为孕产妇提供情绪疏导，并依托现代科技助推围产期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在更多疾病领域的临床应用，让生物经济的心智生产力惠及每一个新生命。
1: 记者孟平、程龙翔报道。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央视最近发布的世界杯宣传视频里，承载着许多合肥人童年记忆的逍遥津公园大象滑梯惊喜亮相，并成为视频封面。不论工作日与节假日，逍遥津公园大象滑梯前总是有快乐的身影，孩子们排着队一个接一个滑下来，笑声在公园里回荡。今年58岁的康阿姨正带着外孙在此游玩，谈及这座承载岁月记忆的滑梯，满是怀旧情愫。刚从国外回来的刘女士也特意带了孩子来此打卡，她说自己是山东人，小时候老家也有同款滑梯，可惜后来拆了。 嫁到合肥后，发现合肥这座大象滑梯不仅还在，还被保护得很好，令她特别感动。这座水磨石大象滑梯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早已成为深植合肥人心间的城市记忆符号。2021年，公园对其修缮翻新，坚持修旧如旧，完好留存原汁原味的岁月风貌。从合肥人的老乐园走上国家级的央视平台，这座憨态可掬的大象滑梯承载着城市的温暖记忆。这次看到它登上了央视，又惊喜又自豪。
0: 眼下合肥多地桃园迎来采收季，记者从合肥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桃树种植面积约7.7万亩，总产量约12万吨，品种以早中熟桃为主，长丰、肥东、庐江、肥西等地均有连片种植。在肥西县市树岗乡原店村，800多亩的市树蟠桃园正值采摘旺季。这片郁郁葱葱的桃园是当地种桃能手谢启柱用15年旱水浇灌出来的成果。2011年，谢启柱返乡创业，整地引苗栽树，昔日宁静的原店村变得热闹起来。然而3年后，桃树到了挂果期，可整个园子结的果子却寥寥无几。谢启柱买来专业书籍学习种植知识，请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的专家来指导，慢慢摸索出了桃树种植的窍门。2017年，800多亩桃园终于迎来第一次大丰收。如今市树蟠桃园种着红不软脆桃、油蟠桃、毛蟠桃、黄桃等近20个品种，采摘期从5月下旬一直持续到7月底，高峰期一天能采10000多斤桃子，主要销往合肥及周边地市，年产值约200万元。在肥东县桥头集镇国光社区宝乐家庭农场的20亩桃园里，同样一派丰收景象，金黄的黄桃、粉嫩的白桃挂满枝头，林间不时传来阵阵鸡鸣鹅叫，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农场负责人钱根竹摸索出桃园种植加林下养殖立体生态模式，不仅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提高了桃子的品质，还额外增加了养殖收入，大幅提升了土地的综合利用率和亩均效益。5月下旬，长丰县左甸镇甘岭桃园率先迎来丰收采摘季，工人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桃园负责人汪康介绍，今年桃园持续优化种植结构，精心培育的黄金蟠桃、中油25号两大品种即将集中上市，全园桃果总产量预计突破120万斤。目前桃园可带动周边100余名群众就业，他们实现就近务工，稳定增收。从一个人的创业梦到一群人的共富路，从单一种植到生态循环，如今合肥的特色水果产业正在遍地开花，一颗颗黄金果不仅填了市民的味蕾，更圆了农户的致富梦。
1: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6月12号到13号，为期2天的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三人篮球比赛在新站高新区陶冲湖公园篮球场举行，近200名全市篮球爱好者相聚湖畔球场，展开激烈对决，尽享篮球运动魅力。本次赛事科学设置县市区市直组、公开组两大竞赛组别，覆盖不同参赛群体，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赛场上，迅捷的突破分球、顽强的倒地拼抢轮番上演，每一次攻防转换都节奏拉满，每一次对抗比拼都精彩纷呈。据介绍，三人篮球节奏紧凑，攻防转换迅速，观赏性强，是深受群众喜爱的大众体育项目，也是合肥全民健身事业的重点推广赛事。近年来，合肥市持续深耕全民健身发展，不断完善三人篮球赛事体系，持续推动三人篮球运动进校园、进商圈、进公园，打破运动场地壁垒。全市常年参与三人篮球运动的市民人数稳步增长，成为合肥全民健身常态化发展的生动缩影。
0: 记者张正阳报道，6月13号，由安徽省橄榄球运动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凤凰晚邀旗橄榄球邀请赛在蜀山城市运动公园激情开赛。来自扬州、无锡、天津、杭州、武汉、合肥9大城市的15支精英球队、100余位运动健儿齐聚一堂，展开精彩角逐。邀旗橄榄球作为美式橄榄球的简化版，无需昂贵护具，也无大尺度身体对抗，既降低了受伤的风险，又保留了团队配合与战术博弈的看点。赛场上，队员们凭借娴熟的战术配合和灵活的应变能力激烈比拼，跑位流畅，攻防转换紧张有序，充分展现了这一新兴时尚运动忙而不乱、强而有序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腰旗橄榄球比赛球队以5-5的形式进行比赛，每场比赛分为上下两个半场，通常每个半场15到25分钟。作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国内的腰旗橄榄球正驶入发展的快车道。本次赛事不仅为全国爱好者搭建了专业的交流平台，也成为合肥以体为媒、文旅推介的重要窗口。
1: 记者从合肥辉源景区了解到，该景区将于6月19号到21号举办端午主题系列活动，一场集舞龙展演、民俗手作、实景演绎、国风互动于一体的非遗盛宴将免费向市民开放。本次活动最大亮点是宣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村湾龙灯首度亮相合肥。6月19号、20号，这支扎根宣城郎溪县龙村湾、拥有100余年传承底蕴的老牌龙灯队伍，将在辉源带来专场展演。龙村湾龙灯全程由当地村民纯手工扎制，工艺古朴考究，代代相传，拥有一整套成熟的舞龙套路。表演时，多张八仙桌层层堆叠搭成高耸塔台，舞龙艺人登高逐级盘旋舞动巨龙，惊险利落的动作尽显民间手艺人扎实功底，是皖南舞龙技艺里不可多得的标杆绝活。除龙灯大秀外，现场还将组织流光摇曳的鱼灯舞巡游、古朴庄重的挪移摆戏、热烈奔放的火舞表演，以及寻香问彩沉浸式 NPC 国风互动。此外，端午风物市集将呈现各色端午好物，同时开设端午民俗手作体验区。辉源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借此次百年龙灯跨城展演之机，旨在推动非遗活态传承，让合肥市民足不出城，近距离品鉴安徽本土优质非遗瑰宝，在浓情端午氛围里触摸百年民俗脉络。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近日，南肥河路跨15里河大桥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据介绍，该项目团队今年1月启动桥梁桩基施工以来，克服河道施工工期紧、任务重等难点，科学统筹施工方案，严控安全质量底线，于汛期来临前高效完成大桥全部下部结构施工。
1: 为保障中考，国网肥西供电公司保电人员对该县中考各考点开展设备隐患排查，全面摸排配电设施运行状况，消除安全用电隐患，主动对接校方用电需求，并按照一场所一方案量身定制保电措施，确保供电服务精准到位。与此同时，供电部门还对设考变电站和供电线路展开特巡，他们利用红外测温、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开展设备和线路巡检，精准排查潜在隐患。
0: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氛围渐浓。连日来，庐江县各镇龙舟队伍开展集训备战端午龙舟赛，传承弘扬传统民俗文化。在汤池镇宽阔的金汤湖面上，一艘艘龙舟破浪前行，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击水，奋勇争先。伴随着铿锵鼓点，龙舟在湖面飞速穿梭，尽显拼搏奋进的昂扬姿态。本次集训采取集中统筹、分组轮训的方式，邀请专业教练为各队提供系统指导。
1: 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10条文物主题游径，包括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等5条革命文物主题游径，和江淮古园、安徽古城墙主题游径5条历史古迹主题游径，覆盖全省16个市67处，串联起红色旧址场馆、古城古建、考古遗址等，推动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传承、红色旅游、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集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的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
1: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0: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
1: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4号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0: 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汇源景区将于6月19号到21号举办龙行达达端阳节端午主题系列活动，一场集舞龙展演、民俗手作、实景演绎、国风互动于一体的非遗盛宴将免费向市民开放。近日，新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已全部完成，向着开通运营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淮蚌高铁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开通运营后将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中国驻印尼大使王鲁彤14号表示，2025年印尼参加汉语水平考试考生已超过3万人，位居全球第5。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1.7万名印尼学生在华留学，中文正成为越来越多印尼青年了解中国、连接未来的重要桥梁。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德国经济研究所15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由于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生育率下降以及更严格移民政策阻碍了外国劳工流入等因素，德国劳动年龄人口10年后将比现在减少430万人。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级，最高温度32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

0: 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时时不停，与您相约。欢迎各位朋友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中考就这样也落下帷幕了，时间可真快呀，忽如一过，这下六月份又过半了。我们把更多的美好祝福送给这些年轻的力量，好像从他们身上我们总能看到当年的自己，那个努力奋斗的自己，和此时此刻可能略微有点觉得苍老的自己。从孩子们的身上表情当中也能找到青春的力量。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立足夏日健康身心方面的健康提醒。1:40到2点后半段热线为您开通6350-9333，欢迎朋友们拨打电话沟通交流。不是说没有雨吗？刚刚看到新闻，深圳下午停课，因为深圳是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梅雨季节这就来了，从南往北逐步影响，那可能影响到我们合肥地区，要到端午过后，也就六月下旬。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6点的发布，是暴雨橙色预警。今天早间的8点到明天早间8点，像广东、广西、海南、福建、云南、四川、西藏有大到暴雨，其中个别地方是大暴雨啊，达到250到300毫米。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和吉林部分地区也有达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另外像华北的中北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内蒙古、辽宁、山西、河北、天津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11级以上。华北的中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等地有小时雨量大约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其中福建、广西、广东小时雨量大约50毫米，最大能达90毫米以上。好像突然之间就发生了变化，都说六月天娃娃的脸，一点都没错，忽晴忽阴，这雨它就在来的路上，并且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奔袭，下得更大。所以我们再次提醒朋友，此时此刻全国的高考和中考已经陆续完毕，那么很多人会奔赴出游的路上，提醒你一定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准备。7月1号开始，我们国家会强制执行电动汽车的安全要求，国标18384-2025，简称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动汽车用

0: 家会看到新能源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事故。当然我们讲任何事物在诞生之初肯定是有问题的，不断的尝试和试验把问题规避到最小。那这次国标的问世就代表从现在开始买的新能源汽车全部具备这功能。电池新国标呢也进一步明确了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技术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五分钟停供热事件报警信号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电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电池新国标适用于电动汽车用的动力电池，非驱动类电池不适用。完善绝缘电阻要求，增加包含交流电路电池系统绝缘电阻要求，提升挤压测试要求，增加绝缘电阻相关判定条件。高要求只为更好地保证我们的出行安全。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已经结束中考的一组回顾新闻。在6月14号中考第一天，合肥五支中天湖校区考点，合肥公安局蜀山分局执勤警力在开展常态化空域巡防过程中，成功处置一起无人机违规闯入管制区域事件，这也是中考期间合肥市处置的第一例无人机黑飞案件。当时8:30正是考生集中入场的高峰时段，蜀山分局执勤警力通过侦测设备发现一架无人机闯入考点周边500米管制空域，并持续向考场方向抵近飞行。现场指挥组立即启动考点无人机黑飞处置应急预案，反制人员是迅速操作反制设备对无人机实施驶离，并快速锁定飞手位置。与此同时，铁骑队员迅速到场责令其停止飞行，而该男子的行为已经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第4款规定，属于在管制空域违规飞行，要求对他进行行政处罚。从2026年6月3号合肥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至今，为维护高考、中考期间考点和周边区域公共安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合肥市在今年中高考期间增设临时空域管制。整个考试时段我们都是管制的，不过此时此刻已经解禁了。当然我们讲日后可能这个举措还会加码，因为科技赋能啊，我们拥有了很多的便携式的、智能式的、穿戴式的智能设备，但是确实会对考试的公平、公正、公开造成影响。所以你看，目前该男子已经要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处罚，也希望大家不要触碰红线。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黑科技就叫做无人机防控设备，这就是今年第一次投入合肥中高考的设备。作为无人机的信号断联利器，它主要用于防控考点周边的黑飞无人机，及时消除空中安全隐患，确保考试平安顺利进行。根据合肥市公安局巡警支队介绍，为筑牢中高考安全防线，营造安静公正的考试环境，特巡警支队在全市所有考点今年都统一布设了无人机反制装备，严防无人机作弊和噪音干扰问题，全程守护考场的低空安全。值得一提的是，考点外呢还会有一种盾牌形状的无人机防控设备，同样用于防控黑飞无人机。一旦发现未经报备的无人机非法闯入禁飞区，警方会迅速利用该设备采取措施，对其实施迫降、驶离，确保考场周边的空域安全。也就是说啊，中高考期间，整个合肥公安是下足力气，除了日常保障之外，又有新举措，总共投入80余套无人机侦测反制装备，组织2场覆盖执勤警力和考点工作人员的专项培训，系统讲解设备操作、空域管控、执勤规范和应急处置流程，严厉查处无人机作弊、噪音干扰等问题，全力维护考场秩序。所以此时此刻的平安顺遂完成考试是背后的接续和努力。我们来关注一组旧闻。在中考期间，合肥的部分爱心房也已腾出为考生和家长在刚刚过去的3天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一年一度的中考如期而至，针对部分考生家距离考点较远、考前就近住宿困难的问题，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暖心住

0: 将高考期间广受好评的爱心助考房公益活动延伸至中考阶段，免费提供优质就近房源，全力护航中考学子逐梦之路。
1: 位于滨湖新区的合肥安居集团成域和光意境小区是本次提供助考爱心房的项目之一，干净整洁的房源正静待考生和家长入住，房间内家具家电一应俱全，还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帆布包、签字笔和矿泉水等物资。
2: 这个项目我们共提供十套爱心助考房，目前预订率在70%左右。
1: 本次爱心助考活动启动后，合肥安居集团积极响应，从企业的住房资源中腾出了70套房间作为爱心房。这些房屋都位于考点附近较为安静的区域，能让考生在事后快速休整，安心休息。
2: 我们也都配置有厨房、通燃气，可以供考生家长送考回来买菜做饭，减少外面吃饭的时间，同时也更加健康、更加舒适，能让考生更好的休息。
1: 据统计，本次中考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市共有20家住房租赁协会会员企业踊跃参与，累计提供爱心助考免费房源324套间，设立助考休息站17个，提供文具、饮用水、防暑降温物品等暖心物资1000余份，房源位置基本都在考点周边3到5公里之内。

关注完一组中考信息的归纳和总结，我们再次把最好的祝愿送给所有中考考生。人生路径很多条，当然好好上学，上好大学，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中考真的只是人生第一次会经历，原来我的考试分数和成绩能够决定未来，当然这个决定未来并不是全部啊，条条大路仍然通罗马。希望所有的考生朋友这两天好好放松，好好玩，接下来的事儿接下来再说。再来关注合肥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最新通告，将于六月底对全市公积金缴存人含铁路分中心巢湖、肥东、肥西、长丰、庐江进行个人账户年度结息，同时会对系统进行检测，在此期间会暂停办理公积金业务，从6月26号下午5点关闭线上线下业务办理渠道，7月1号上午的9点恢复所有业务办理。公积金贷款在6月27号到30号结息期间不扣款且不记录逾期，扣款顺延至结息后首个工作日，如需办理的朋友可以错峰。我们再次强调一下，从6月26号下午的5点关闭线上线下业务办理，7月1号9点恢复业务办理。最近在龙河口路的将军岭路到控觉台路的完成竣工验收正式通车，也就是这段将军岭到控觉台路就是合肥西部的重要路段之一，高效便捷的交通路网更进一步提升周边居民和企业的出行体验，为产业聚集发展提供支撑。龙河口路是合肥西部城区一条城市主干道，原有路段东起长宁大道西至天堂寨路，全长1公里。本次实施的工程打通将军岭路和孔雀台路之间的联系，完善区域重点路网，进一步提升通行效率、行车安全和舒适性，提高道路通行能力、服务水平。本次建设的龙河口路的全长1183米，双向四车道城市侧看路，设计时速4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车后，易时通、新川二期、溶解材料、新能源产业园等沿线企业的物流运输会变得更通畅，有力保障各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运营，也在周边的招商引资中提供坚强的交通支撑。今年以来，合肥唐岗片区路网建设捷报频传，鸡鸣山路、龙河口到机场高速、洞天湖北路、龙河口路总长2.2公里道路相继建成通过验收，湖光西路、墨子潭路总长3公里慢行系统高标准完工通车。其中鸡鸣山路是一条南北向交通干道，与望江西路、大别山路等重要道路分别交汇，施工路段全长700米，有效连接起龙河口路和机场高速，形成区域交通网络骨架。现阶段唐岗片区路网互联网互通的格局基本形成，方便市民出行，也为优质项目招引落地、产业集群集散发展夯实基础。在合肥西部啊，还有江淮大道和明传路工程也在进行项目招标，等两个项目落地建设后，将显著提升区域路网条件，改善居民出行环境。其中江淮大道北分西路到将军岭路全长4.9公里，红线宽度60米，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明传路将军岭路到西城大道全长2.4公里，红线宽度60米，道路等级为城市快速路，包含道路、桥涵、给排水、管线综合、照明、交通绿化和其他配套设施工程。继续把目光聚焦庐阳区，庐阳区最近又有几条道路迎来通车，这里平整干净、清晰规范。庐阳的奋进北路、图强路两条市政道路基本完成，这两条道路的建成啊，进一步畅通庐阳区西北部交通微循环，完善片区产业园区配套，为居民出行带来全新便捷。两条道路均为城市的支路，建设内容涵盖道路主体和排水照明、交通设施、景观绿化，进一步美化街区环境，实现通行便利、安全有序、景观提升。其中奋进北路在柳红路到双水路全长497米，在合肥科学仪器产业园一期、二期之间为园区的便捷通行提供帮助。图强路在双水路到新台路全长423米，紧邻周边小区，建成后方便居民出行。

0: 看完了道路通行，我们再来看到科技赋能，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用智慧育种的新范式，看合肥怎样给农业装上硬核芯片。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长丰县深耕农业育种科技，有效推动了水稻、瓜果、蔬菜等产业的品种升级，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转化为农户实实在在的增产增收，为中国粮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眼下，安徽原粮现代农业科研育种试验示范合肥基地里一片繁忙，工人们在起秧栽插，技术人员则穿梭查看苗情，实时观察重点新品种红两 U28 的育秧长势。
3: 母本和副本通过6到7年创制改良稳定之后开始测配，再经过公司内部3年的品种筛选，再经过国家3年的审定，最后成为这红两 U28。
2: 除了新品种红两 U28， 这个基地还有被称为常胜将军的华两 U919。这是该公司当前的超级大单品，连续2年入选国家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清单。
4: 华两 U919 经过8年的选育推向市场，安徽省每年销量在300万斤，成为安徽省第一大单品，全国的年销量500万斤。
2: 安徽原粮水稻产业有限公司专注优质高产抗倒耐热杂交水稻种子研发，拥有发明专利15项，植物新品种权19项，国家级农作物品种22个。经过1年多的科学布局与深耕细作，如今合肥这片300亩的基地里，不仅能开展水稻品种保护、质量鉴定、品比测试等常规科研，更在土壤可持续发展与智慧农业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3: 我们身后这块品种筛选田有3782个品种，经过耐热、抗倒、抗虫、丰产性多个性状比较，最后筛选出7到8个品种进行全国的品种比较筛选。
5: 公司目前累计我们育成杂交水稻品种48个，通过国家审定的品种有27个，目前在市场上面累计推广杂交水稻达到3000万亩。
2: 在安徽江淮园艺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光温室大棚内，各种新优品种的甜瓜、南瓜、辣椒、番茄等瓜菜类作物长势旺盛，其中加倍26号南瓜就是技术员们的得意之作。
6: 这个品种呢，种质资源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经过我们江淮园艺国家级的这个实验室和我们这个分子育种中心啊，经过选育，然后现在推出的一个新优的高品质的大果型爆粉的南瓜。
2: 新优品种的选育离不开持续不断的科技研发，在安徽江淮园艺国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进行甜瓜离体胚株培养，通过这种方式纯化基因，获得可直接使用的纯合育种材料。
7: 这种育种方式相较于田间的传统育种，可以极大的提高育种效率，快速获得优秀的种质资源。

0: 更快地向市场推出优质品种。
1: 安徽江淮园艺是一家专门从事瓜菜类新优品种繁育生产的农业种业企业，也是国内最早应用分子育种技术的育种企业，拥有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安徽省联合共建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可开展基因编辑等分子生物育种、植物病理及病毒检测、种子质量分子生物学检验、草莓与甘薯等脱毒组培等多项科研工作。
0: 目前我们江淮园艺科研中心基地已经完成了300多个品种的进行选育，其中100多个品种已经进入市场商品化种植，还有200多个品种已经完成了品种选育，正在准备推向市场。
2: 每年呢，我们大概有15到20个新品种向市场上推广。我们的南瓜品种去年刚刚拿了我们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西瓜、甜瓜、辣椒等等的一些品种。那这些品种呢，能够普遍地帮助农户呢实现这个增产增收。
1: 近年来，长丰县坚持产业兴农、智慧强农，建设了智慧农业谷、智能育种加速器等5大科创平台，推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等成果转化应用。该县的种业主体已形成从科研到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格局，整体规模已达39户，种业产值29亿元，新质生产力加速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科技领跑制造业。在蜀山区运河新城合肥核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展示柜当中展示着钠电池的演变和数字技术突破，在公司生产车间产线高速运转。2024年6月，全省第一条千吨级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线在这里正式投产。历经2年发展，该产线产品从行业领先阶段进一为多指标的顺利领跑海外市场。钠离子电池作为新型的储能电池，被视为极具潜力新一代电化学储能技术，具有长循环、宽工作温度、安全稳定性强、循环寿命长等性能优势。2024年6月，全省第一条生产线在蜀山投产，蜀山区新能源电池产业链迈出重要一步。身为钠电正极材料企业，如今合肥核电科技责任有限公司呢，这条生产线产品已从行业一流迈向多项指标领跑，并成功打进海外市场。在产能建设上，核电科技合肥基地千吨的产线除支撑订单交付之外，还承担两代共四款材料的研发测试和这样的送样职能。为抢抓钠电的发展窗口期，公司正在建设生产线，打造万吨级生产车间。蜀山区始终是从零到一不断的努力奋斗，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扎根蜀山你就像核电科技一样，也为蜀山速度点赞，这更是持续暖心的服务和温度，是蜀山区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撑。这个夏天，足球热浪正在席卷全球，美加墨世界杯接战正酣。当然，想去美加墨没那么容易，不过想在家门口体验世界杯的感受，看球咱们能实现。合肥轨道一号线世界杯的皮肤主题车厢正式发车了，可以把绿茵热血洒进地下空间，邀您共赴这场足球盛宴。推开合肥地铁一号线的车厢门，就能沉浸式的闯入足球世界。车厢内的地面复刻绿茵草坪加白色标线，仿佛脚踏真实赛场。车顶悬挂迷你足球门框，壁面满是活力足球元素卡通形象，守护每份热爱标语十分醒目，氛围感直接拉满。穿梭于城市地下，一路可以感受世界杯的热血和激情，并且还不热无论是通勤上班打卡拍照，还是偶遇这份惊喜，都能让平凡出行充满活力。最近您如果坐一号线，也许就能偶遇这趟足球专线。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合肥有一个小区把烂菜叶儿能够变出小花园儿。日常摘下的烂菜叶儿、瓜果皮，多数人会丢进垃圾桶，那就处于垃圾了。但在合肥长青街道南亭坊小区，这些都是居民的宝贝。

0: 在小区一角，一块近200平米的荒地，靠这些被嫌弃的厨余垃圾，最近这里变成四季有花的共享花园。把菜叶集中到一块，把它们进行腐熟发酵，用来浇花。不少居民都养成习惯，厨余垃圾不再被丢进垃圾桶，而是投入花园的堆肥箱。这座花园每年可以消纳厨余垃圾1吨以上啊，产出有机肥近400千克。盘活闲置土地，把零散空地变成精致的公共景观，也激发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而南亭坊小区以常态化开展各类垃圾分类宣传实践活动，联动居民、爱心企业多方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既实现厨余垃圾变废为宝，也让闲置荒地蜕变成宜居可赏可参与的理想花园。
1: 菜叶凳子都集中搁一块，给它腐烂，再地欢迎那个再摘花。
2: 我们每年堆进去的厨余垃圾大概有1吨多，转化为有机肥料在400千克左右，盘活了一块荒地，同时也让我们的居民参与到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中。

0: 再来关注到的是成果转化的新路径，安徽省属高校组建超强联盟。我们都知道，十五规划当中不仅是科技赋能，更多的是成果得完成落地，完成转化。那这种方式呢，就是可以搭建产教、科教、校企对接桥梁。
1: 号外重磅联动，三十五所安徽省属高校组建超强联盟了。一直以来，高校与高校之间科研实力、科创成果都是各自发光、单打独斗，在转化上存在信息不畅、资源不通等症结。
2: 联盟的成立，我们不再仅仅局限于学校的本身，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智力和人才和平台的支持。
3: 通过平台的发布，把企业的需求、技术的一些难题，跟我们高校所拥有的科研和人才的这种智慧的力量结合起来。
1: 如今联盟的成立彻底打破壁垒，通过搭建省属高校的技术需求与成果发布双向通道，让高校科研有方向，转化有路径，产业有支撑，发展有动能。
0: 好，继续感受市井烟火气。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磨刀子呛菜刀？听过吧哈，磨剪子欠菜刀，多久没听过这样的吆喝声了？可能你会觉得，哎，是不是从事这行的人已经很少了？在合肥区，合肥市包河区的同安街道社工站开展早八公益进小区，现场就免费为市民提供像理发呀、磨刀啊、洗鞋这种便民服务。
4: 现在很少看到这个磨刀师傅了。
5: 这个师傅已经30多年的老师傅了，免费的还不要一分钱，
4: 我们感觉到很方便。
6: 我们的核心志愿者大多是社区里的老熟人，手艺好又热心。接下来，我们将早八公益推广到更多的小区，让居民受益。
0: 从6月12号到13号，为期2天，2026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三人篮球比赛在星展高新区陶冲湖公园篮球场举行，近200名全市篮球爱好者相聚湖畔球场，展开激烈对决，尽享足球运动的魅力。
7: 6月12号至13号，为期2天的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三人篮球比赛在星展高新区陶冲湖公园篮球场举行。近200名全市篮球爱好者相聚湖畔球场，展开激烈对决，尽享篮球运动魅力。本次赛事科学设置县市区市直组、公开组两大竞赛组别，覆盖不同参赛群体，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赛场上，迅捷的突破分球、顽强的倒地拼抢轮番上演，每一次攻防转换都节奏拉满，每一次对抗比拼都精彩纷呈。
8: 就是它时间比较短，然后就可能场上你就是要全力以赴，你要一直在激烈的比赛。我认为它比五人制篮球是要更容易开展的，而且也是可以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
7: 据介绍，三人篮球节奏紧凑，攻防转换。

0: 迅速、观赏性强，是深受群众喜爱的大众体育项目，也是合肥全民健身事业的重点推广赛事。
1: 这个三人一比基于组织，便于群众参与，而且球场可以开到我们的商业区，开到我们公园区，也供我们的周边的居民可以进行观赏，给居民带来一些运动的体验感。
0: 近年来，合肥市持续深耕全民健身发展，不断完善三人篮球赛事体系，持续推动三人篮球运动进校园、进商圈、进公园，打破运动场地壁垒。常年参与三人篮球运动的市民人数稳步增长，成为合肥全民健身常态化发展的生动缩影。
2: 又到一年麦收之时，我们关注颗粒是否全部能归仓，我们还要关注下一件事儿，就是能不能储存好。麦收时节，一幅丰收和希望的画卷在合肥田间徐徐铺展，这个时节独有的浪漫和治愈也能同步上线。最近合肥人的社交朋友圈当中被一群圆滚滚的瑞士卷刷屏了，这可不是吃的瑞士卷啊。在合肥蜀山区小岭南的花海附近，小麦完成收割，一捆捆圆滚滚造型饱满的圆筒麦垛整齐排布在田间，外形酷似香甜的瑞士卷瞬间刷屏朋友圈，也成为合肥近郊新晋打卡圣地。踏入这片金色的田野，新鲜质感的麦香扑面而来，混着阳光独有的暖融融气息，深吸一口，满是来自土地的踏实和惬意，当然也是耕耘和收获。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焦虑啊，只有乡野间的松弛，蓝天白云为幕，成片的麦垛静静伫立在麦茬地上，微风拂过田野，麦杆轻轻晃动，暖光洒在草垛表面，自然自带滤镜。很多朋友会到那儿去拍照啊，和这个瑞士卷合照。其实很多地方不仅是圆形，还有方形，那我称之为拿破仑，也是一种甜品哈。原来换一种方式卷也能收获如此这般悠然和惬意，不妨趁着最近还没有那么的炎热，赶紧去拍这张美丽的照片。地点就在合肥市蜀山区小岭南花海，还有将军岭乡村振兴示范区附近。但是记住了哈，拍照千万不要损坏别人的麦垛，这个确实是农民朋友接下来是有用处的，不乱扔垃圾，爱护田野环境。好了，以上就是上半段的合肥大小事卢大姐拉家常的内容，我们进段歌曲广告，稍后回来，稍后见。

时间来到13:44，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与您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我是袁莹，各位午安。后半段的热线为您开通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电话交流沟通。我们先来应约回复昨天有朋友的问题啊，说这个家里种蓝莓大丰收，我们特别羡慕啊，说这怎么把蓝莓储存更久，那比如说做蓝莓酱或者是泡蓝莓酒。我们先给到做蓝莓酱的方子哈，我们以蓝莓1斤500克为例，1斤的蓝莓大概配的这个糖啊，不管你有冰糖还是白砂糖，在100到150克左右，那也就是蓝莓和糖的比是5:1啊，应该是这个比，当然5:1这个比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甜啊，不过我们现在都说减糖，所以不用放太多，而且蓝莓本身也有果糖。另外还需要半个柠檬啊，因为柠檬是取汁儿的，所以半个就够了。盐一小撮啊，那么这个家里都有。首先把蓝莓用盐泡5分钟啊，清洗干净，保留表面的白霜啊，蓝莓那个白霜特别好啊，其实是它的这个糖分外溢嘛。第二，腌制，把蓝莓放到锅里，加糖搅拌，刚才不是100克的糖吗？静置30分钟，等到果汁析出啊。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火啊一定不能开大啊，开大这就糊了。然后用勺子或叉子压碎部分蓝莓，保留部分果粒，口感更好。

就是半碎不碎的这个状态，然后逐步的开小火，不停的搅拌，防止糊底。等到微微沸腾之后，加入柠檬汁儿，继续熬制浓稠，可以调入一点冷水，在其中进行凝固，但水不用放太多。最后趁着热，装入无水无油、提前消毒的玻璃瓶，密封保存。我们说冷藏可以存一个月左右，冷冻可以更长，但是还是冷藏会比较好吃一点。所以一个小建议啊，就是可能熬过酱的朋友都知道，绝对全程小火，要不停的搅拌啊，其实很累的。然后还有就是柠檬汁是助果糖进行果胶凝固的啊，使得酱汁的味道更浓郁，所以这个柠檬汁是要加的。还有保存瓶子一定要无油无水啊，冷藏保存，就像我们腌菜是一样的，瓶子必须保证绝对干净。好，再来看到第二个，就是蓝莓酒的制作方法。你像最近上市的杨梅也非常的适合泡酒啊、蓝莓其实也可以泡酒。我们用新鲜的蓝莓，以300克为例，需要高度白酒400毫升，所以这个比例其实类似于酒跟蓝莓的比是1:1啊，但是其实蓝莓不到啊这个一嘛，所以蓝莓是300克，白酒400毫升。记住，一定要是高度白酒，这个泡过果酒的朋友都知道，40到50度的纯粮食酒。还要冰糖80到120克左右，这根据你的量，柠檬片2到3片。把蓝莓挑出坏果，清水快速冲洗，彻底晾干表面的水分啊！记住，一定要彻底晾干水分，因为如果它的表面有水分，是这个自来水洗的，生水容易导致这个酒啊变质。无水无油的密封瓶，我们说泡酒的瓶子，塑料瓶啊，做这个玻璃瓶啊都没有问题。放入蓝莓、冰糖、柠檬片，倒入白酒，一定记住啊，白酒要完全没过食材，拧紧瓶盖，放到阴凉避光处浸泡。前3天每天摇晃一次，浸泡个大概在25天左右就能去饮用了。不过泡得越久，果香越浓郁。我们再说一下原材料的配比：蓝莓300克，高度白酒400毫升，糖80克左右，还要准备2到3片柠檬片，还有一个塑料瓶或玻璃瓶放酒的装置。所以其实过程很简单，就是全部都放进去，然后头几天摇晃摇晃，大概泡20天左右，这就能喝了。泡好之后呢，可以滤出果肉啊，这样的话你的口感会更好。但记住哈，泡酒肯定是避光的啊。那么如果说是常温避光，大概是1年以上，开封后冷藏要1个月内喝完啊。这是蓝莓泡酒的做法。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您开通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进入后半段的生活百科。时下温度越来越高，每个朋友每天都必须洗澡，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哈，如果说我今天真的没有出汗，能不能不洗澡？更方便。夏天到了，有的时候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就一身汗，浑身黏糊糊，感觉很难受。尤其是马上到了下个礼拜或者6月下旬啊，这种感觉就更难受了。出汗要洗澡，清爽又舒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共识。那如果今天我没有出汗，我真的在空调房待一天，我要不要洗澡呢？我们先给您正确答案哈，也就是即使没有明显出汗，我们建议夏天最好也可以每天洗一把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皮肤表面几乎布满汗腺，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手掌和脚掌为例，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就有250到550个汗腺。当我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情绪激动时，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大家能明显感觉出来，那你肯定就要洗嘛。但其实即使感觉不到，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出汗，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出汗就叫做不显性出汗。而汗水中含有很多的微量成分，比如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些代谢产物，尤其是在腋窝私密部位还会有特殊的汗腺，我们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汗水粘稠，油分更重，还有蛋白质、糖和氨，再加上细菌的催生，更容易产生所谓

的汗臭味儿，而如果这种汗臭味儿更严重，就是我们说的狐臭、腋臭了。以正常男性举例，体表面积大概是1.75平方米。研究发现，在环境温度分别为22、27、30度的时候，休息状态下每天不显性出汗的总量分别就为381毫升、526毫升和695毫升。你像合肥最近的天27度左右吧，你每天不显性出汗都会出526毫升，只不过很多你看不见。也就是说啊，什么都没做，我们的皮肤每天都会悄悄地排掉差不多1瓶饮料的汗水，如果高温酷暑那就更多了。还要注意的是，即使出汗不多，皮肤仍会接触环境中的灰尘、污垢和空气中的污染物，除开外界环境，身体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也会增多，皮肤还会自然分泌油脂和死皮细胞，这些都可以在身体表面堆积。所以说啊，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仍要有适度的洗澡频率，保持身体清洁基本卫生需求。好了，首先明确第一件事儿，哪怕没有感觉到出汗，我们每天可能都会出一瓶矿泉水的汗腺，只不过看不见，而酷暑天就更加明显。而对于个体来说，洗澡的频率其实没有定论，南方和北方啊各自有各自的洗澡习惯。从健康角度来说，还是要推荐夏天勤洗澡，最好每天洗一次。洗澡时需要注意避免烫洗，洗完后建议加强皮肤保湿，涂抹润肤霜。我们说夏天的洗澡水温啊，真的是可以稍微凉一点，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前提是你从浴室出来，家里的这空调温度不能太低哈，容易导致迅速的毛孔收缩啊，容易产生一些问题。还有夏天是要保湿的，很多人会觉得夏天那么热啊，尤其像我们合肥这个闷热潮湿，我还要保湿吗？还要保湿哈，记住了，皮肤毛孔一打开过后，然后你不及时做保湿的工作，可能皮肤会觉得更加干燥。曾经有人调查617个人，分了两组，一组是每周洗澡7次以上，那就等于是每天都洗，另一组是每周洗澡不足7次。结果发现，每天的洗澡的朋友用浴缸洗澡的话，对健康状况自我感觉更好，并且睡眠质量会更高啊，这个很好理解，因为浴缸嘛，你躺在那儿全身放松啊。类似的研究有不少，基本都认为洗澡不仅有清洁作用，还能改善睡眠，舒缓压力，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洗澡放松后会时不时迸发出灵感。对于老年来说，勤洗澡还可以减少失能的风险，能够较好的预防抑制抑郁或认知功能的下降。用浴缸泡澡，这些好处似乎很明显。泡澡一定注意，老人泡澡哈，千万子女要看护着，哪怕不陪着洗，要在旁边啊，家里要有人，一旦发生危险。尤其是泡澡要注意水温，不能烫洗，在泡澡之后更要加强皮肤的保湿。洗澡的时候身体会被动加热，这样可以激活情感功能相关的热敏感神经通路，进而产生抗抑郁作用和积极的心理作用。再例如，身体被被动加热后会产生更多一类叫做热休克蛋白的物质，它们有细胞保护、抗凋亡和抗炎作用，有助于改善和维持人体的多种健康状况。所以啊，没有出汗真的不代表身体是清洁的，是不需要洗澡的。尤其是现在大家都能实现天天洗澡，为什么不去做呢？不要被非理性的那个自我给忽悠了。不管有没有出汗，我们夏天建议大家最好每天洗一次澡。如果是有皮肤病的朋友，建议根据自己的状况咨询皮肤科医生。

此刻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6350-9333，欢迎朋友们拨打热线沟通交流。本周就要迎来端午佳节，端午节啊，吃粽子、吃绿豆糕、划龙舟，应该只这三件事儿，还有挂艾草、挂菖蒲。粽子市场已经升温了。其实从五月份开始，很多朋友都已经吃到粽子了，鲜肉粽啊、蜜枣粽啊、赤豆粽啊，这都是老传统。现在粽子品种特别多，还有高汤粽，就是那个米是通过高汤泡过之后去包的粽子。哎呦，我觉得大家能想象得到啊，好吃是好吃，油腻也是真的油腻啊。

在这儿呢，提醒朋友，选购粽子要认准正规的品牌，包括正规渠道，无 SC 生产许可的粽子不建议买。购买的时候要查标签儿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粽子是这个真空包装，其实都是半成品啊，但你回来之后还是要加热吧，一定要看你的真空包装是不是有破损、漏气、胀袋的情况，如果有，那坚决不买。还有这个粽叶啊，我们说新鲜粽叶颜色是碧绿的啊，那有的可能特别特别绿啊，你觉得不正常，怎么可能是这么绿呢？叫反青粽叶，容易导致铜元素摄入过量，危害健康。你可以闻一闻嘛，是不是有那个粽叶清新的味道？购买新鲜粽子可以现场辨味道，存在酸腐败的一律不买。有些人买粽子并不是当天吃，在复热粽子时常常随缘操作，却不知错误的加热方式不仅会破坏粽子口感和风味，更可能埋下食品安全隐患。蒸和煮各有千秋，我不知道你们家是怎么做哈。你像我们家是这样的，就是刚刚包好肯定是煮，而且煮的时间得长嘛，对吧？得凝固煮好，然后做好之后可能放到冰箱当中啊，或者冷冻当中，想吃拿出来那就是蒸，反正我们是这么操作的。首先是这样啊，如果你是冷藏的粽子，隔水蒸没有问题，水开后蒸15到20分钟，蒸汽加热能够使粽子均匀受热，减少糯米吸收过多水分，有助保持原有的软糯口感和粽叶清香。但如果你是这个冷冻的粽子，我们建议是水煮，不需要解冻，直接扔到水里，确保中心部位彻底煮透。冷冻粽子内部温度是比较低的，水煮能帮助热量更快传递到中心部位，使粽子受热更加充分。特别是那种体积大、馅料多的肉粽，水煮往往更加方便。粽子的主要原料是糯米，粘性大，消化慢，老人、儿童、胃肠道弱的朋友应当少吃啊。有的朋友就说了，把粽子最近当早餐，说实话可以。那你中饭就别吃了啊，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没必要吃了，这个热量太高了。还有粽子本身热量高，我们可以搭配蔬菜水果以实现营养均衡。

吃完了粽子，热量堆积，得稍微运动运动吧。于是爬山可能也成为六月大家选择的运动方式。不过最近一条热搜说，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热搜。这是为什么呢？从视觉上看，白色雨衣在大雾阴雨或能见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和云雾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人体轮廓。在暴雨天，白色雨衣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这种反光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为延时反光，不利于搜救，一旦发生危险，很可能错过黄金救援期。所以我们户外除了白色雨衣和迷彩系的衣服，我们也不建议轻易尝试啊，因为迷彩系嘛，容易跟周边的这个山林环境混为一体，容易让大家不容易被发现。而户外衣服呢，我们可以优先选荧光橙，这是非常高辨识度的，樱桃红，还有电光黄。选择雨衣，盯住三个细节：第一，有没有反光条；第二，分体式啊，我们说分体式肯定是更方便的；还有用牛津布的质地，这样的材质更加轻薄。好了，结束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感谢各位收听与陪伴，明天与您电波相约，明天再见。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安徽省工信厅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合肥有效期内高企突破10786家，体量领跑全省，质效稳步攀升，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合肥培育模式，为全省高企扩容提质贡献了宝贵实践经验。昨天我省发布10条文物主题游径，包括大别山28年红旗布岛的5条革命文物主题游径和江淮古园、安徽古城墙主题游径等5条历史古迹主题游径。据介绍，这10条文物主题游径覆盖全省16个市67处，串联起革命旧址城馆、古城古建、考古遗址等。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此次发行后，今年财政部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从今年整体发行计划来看，经国务院批准，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15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会议将持续到7月7号，会议将围绕多个与人权相关话题展开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前一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特朗普说，他与俄乌领导人的对话非常好，相信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俄乌领导人对此保持开放态度。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当地时间15号在法国巴黎开幕，作为防务领域最重要的专业展会之一，今年的展会共有来自68个国家的260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前来观展的专业人士约有5万人。欧洲国际防务展开始于1967年，每2年举行一次，一般只面向媒体和专业人士开放，今年的展会将持续到19号。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2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

愚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什么？
1: 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眼下合肥多地桃园迎来采收季，记者从合肥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目前全市桃树种植面积约7.7万亩，总产量约12万吨，品种以早中熟桃为主，长丰、肥东、庐江、肥西等地均有连片种植，一颗颗色泽鲜亮的桃子成为农户们增收致富的黄金果。安徽古道行媒体见面会日前在鸡西县仁里村举行。目前安徽已初步梳理古道196条，总长度超过1500公里。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启动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首批推出20条古道线路，后续还将推出40条，以统一的文化标志将分散的古道资源串联起来。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

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线上线下共举办 2.3 万场招聘会，67.4 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 1268.1 万个，吸引 1352.4 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九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15号说，今年以来，海地帮派暴力已造成至少2300人死亡，1100人受伤，另外有99人被绑架。他呼吁海地司法部门迅速采取行动，追究暴力犯罪者责任。韩国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升至 44.3%， 高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 38%， 这是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国民力量党支持率首次反超共同民主党。媒体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2度。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3: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4: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6: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7: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那么节目进行的同时呢，也欢迎你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飞儿，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了。

那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关于一些国内外的局势热点对于我们投资板块的影响啊。那么最近比较受到关注的就是关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呢，以于电子方式签署完成。那正式 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日内瓦举行，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呢，15号起开始执行，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在内的部分条款。 但是呢，要注意到的是啊，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的安全部长格维尔表示呢，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而且呢，以色列不会从已占领的领土上退出。 国内方面，我们看到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呢深入了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新疆等8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的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的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展示公开咨询，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 股市方面，我们看到6月以来啊 ，A 股机构调研热度显著升温，资金积极布局市场优质标的。从调研的动向来看，半导体、光电子等高景气赛道获批机构扎堆调研。6月以来，共有338家上市公司获得了机构调研，其中呢，杰瑞股份、大金重工、上海汉讯 （TCL 科技）以及荣大感光等15家公司获得了50家及以上机构调研。从调研内容来看，上市公司全球化 布局备受关注。另外呢，根据Wind的数据统计，截止到6月15号，已有600家公司年内实施了股票回购，回购总金额近580亿元，其中呢，美的集团累计回购49.39亿元，那回购金额最高，京东方 A、 顺丰控股分别累计回购47.29亿元和42.37亿元。 另外两家芯片龙头企业

IPO 同日过会啊，交易所网站信息显示，随缘科技以及月星半导体 IPO 双双获得了上市委员会通过。其中呢，随缘科技呢为国产 GPU 的四小龙之一，这次登陆科创板呢，募资60亿美元。那月星半导体拟融资75亿元，有望成为创业板首家的晶圆制造业的企业。好了，看看时间，我们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9:24，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六月以来呢 ，A 股的机构调研热度显著升高啊，资金积极布局市场优质标的。从调研的动向来看，半导体、光电子等景气的高景气赛道依然获得机构的扎堆调研。那共有338家公司获得了机构调研，其中呢，杰瑞股份、大金重工、还有上海汉讯、TCL 科技、荣大光感等15家公司获得了50家以上的机构调研。从全球的调研内容来看啊，上市公司全球化布局依然是备受机构关注的。另外，五部门呢启动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呢，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甲醇、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产业呢，展开了全面的改造。到2028年底，仍未能达到高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最近呢，大家也许会听到一个新的词语叫 MLCC， 这个呢是指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是电子设备当中用于滤波、旁路以及储能等关键的元件。当前呢，因为 AR 服务器和行动元器车的需求啊，引发了全球的需求短缺。那么缺货品类呢，由高端的产品向中低端也在蔓延啊。谋划扩产的供应商却被设备卡住了脖子，产业预计缺货潮将延续到2027年到2028年间。另外，根据国家邮政局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呢是472.9，同比提升了3.1%。从分项指标来看，五月的快递业务量预计呢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中关村的金融科技产业发展联盟专委会主任、元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近日表示，监管部门应立足数字化转型趋势，完善金融科技监管规则，明确创新边界和合规要求，避免一刀切的监管方式，为创新发展预留合理空间。另外，最近呢，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以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啊，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

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另外呢，我们看到全球方面，日本央行利率决议呢将于今日出炉，市场普遍预计该央行呢在此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到1%。那这将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首次重返一利率的时代。韩国政府呢启动超级创新经济项目计划，投入5000亿韩元国家资金的专项攻坚下一代功率半导体技术。而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呢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的社交媒体平台。斯塔默表示希望在年底之前通过这项法规，禁令预计从明年春天正式生效。央行上海总部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6年5月末，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的市场债券3.21万亿元，约占银行间债券市场总托管量的1.8%。那花旗呢将在3个月内呢黄金价格预测上调到了每盎司4500美元，将白银价格呢上调了每盎司70美元。花旗将油价预计呢下调至此前看空情景水平，对2026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最新季度油价预测分别为每桶75美元和每桶70元。好了，看看时间，15:28，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40，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俄飞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0: 那这两天呢，基本上大家都是被这个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消息啊刷屏了啊。很多人会问，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其实真的还关系不小哈。那此前呢，中东局势始终是悬在全球市场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市场担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原油供给紧张，全球通胀再度反弹，资金呢出于避险的需求扎堆涌入了原油、军工、黄金等防御性的资产。股市呢持续资金分流，整体走势呢疲软震荡。而如今最大的地缘风险就要出清了，那地缘冲突带来的市场溢价也会消退，油价承压回落，全球通胀压力释放，资本主义的交易逻辑可能也会迎来重塑。那对于普通老百姓最容易受益的就是油价的变化啊，协议的核心影响呢是伊朗原油要重新回归到国际市场，因为之前的制裁或者是冲突啊，每天有将近200万桶的伊朗石油出不来。现在呢，这一部分产能释放，全球石油供应量增加，那供应量增加呢，结果也很直接，就是油价大概率会跌了。昨天消息一出啊 ，WTI 全球原油大跌了5%，以及布伦特原油跌了4%。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油价下跌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事啦。首先啊，利益的并不是我们的小汽车，而是航空航运企业。大家都知道，五月的时候呢，我们也播报了关于这个航空的这个机票的附加燃油费的增加。一家航空公司呢，燃油成本可能占到总成本的30%左右，油价跌了10%，他们的利润就能多出一大截。所以呢，这次油价下跌啊，对于航空航运往往是反应最快的。不会立刻进行调控，要需要稳定一段时间，所以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就是受益的还有化工业了，便宜的原料生产和生产商的这些利润空间啊也会变大，特别是那些做化纤塑料制品的公司，成本压力会明显减轻。对于整体是股市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油价跌，全球通胀压力减小，美联储的加息预期降温，流动性宽松，钱从避险回流股市。那当然有人欢喜有人忧，此前呢大家觉得油价会涨，这些公司的股价呢也会跟着水涨船高，那现在要和平了，那油价回落，手里有油气开采类股票或者是相关主题基金的朋友呢，可以考虑要不要减减仓位，落袋为安了。至于黄金啊，在这一轮局势当中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啊，和平了，避险需求少了，对黄金来说呢是利空，但是油价下跌，通胀预期回落，可能会导致美元走弱，对黄金呢又构成了利好。所以两股力量互相拉扯，短期内还是也许会有一个震荡啊。昨天我也看到一篇文章说，华尔街要推出9只 A 股两倍做多杠杆 ETF， 专门重仓中基旭创、宁德时代和寒武纪以及工业富联等等硬科技的龙头。很多人解读这个是外资疯狂抄底 A 股科技，新一轮的行情要来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并不是完全是这么回事儿啊。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呢，是美东时间6月10号，美国头部的 ETF 机构呢，向 SEC 集中申报了9只 A 股的单票做两倍做多杠杆产品，标的全部是 A 股的硬科技、光模块、AR、芯片啊、消费电子、能源啊龙头。这可不是普通外资的小打小闹的买入，而是允许海外资金加两倍杠杆重仓压住 A 股的科技上涨。很多人呢被营销号带偏，以为产品已经出来了，外资呢很快会砸千亿进场拉位。目前呢其实只是这个产品在备案阶段啊，只是解锁了工具的权限，不是及时就会有资金一定进场。核心信号也确实很明显， A 股的这些 AR 硬件、新能源、半导体龙头已经进入了全球资本核心的视野了，那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去无脑追高，眼下没有实质性的增量落地啊，别被情绪炒作带错了节奏。另外提醒大家，我们坚守的核心主线还是 AR 硬件、高端制造和新能源的龙头，依旧可以长期配置的黄金赛道了。 好了，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好，漫步金融街，今天最后的一小节，和各位刚刚聊了关于金价，关于国际局势最新的一些原因啊，以及对于我们投资板块的一些影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首先看到是银河证券啊，认为 A 股短期的大概率呢延续震荡蓄势的运行态势，市场呢以结构性行情为主，关注美联储议息会议对市场预期的边际影响，以及中期业报前瞻的结构性指引。从配置角度而言，成长板块的阶段性调整属于健康的回调过程，短期行情波动呢不改行业中长期景气趋势，科技高景气赛道呢仍然是市场中长期的配置主线。那依托本轮调整，重点挖掘估值相对合理、基本面具备支撑的硬科技细分领域，以及低位绩优蓝筹作为底仓配置，适合轮动节奏。另外呢，我们看到中金公司认为，当前投资者风险偏好抬升，对后市预期普遍较积极的环境下，下半年更需重视外部环境以及全球景气产业，尤其是 AI 趋势。那市场层面呢，关注资金流动性环境的影响，配置上呢，把握业绩准绳，建议关注三条主线。第一呢，是 AR 产业链以需的精挑细选啊。AR 产业链呢，在商业化取得重要突破之后，板块空间已经随着基本面的预期上修，结合估值、供需关系紧张程度，首选光通信、电子光元件等海外供应链的基础设施环节。那部分领域，比如说像算力啊，前期估值抬升速度高于基本面，更注重业绩预期的匹配。第二呢，是能源瓶颈与转型了。新能源受益领域主要是储能电池以及电网设备以及上游的能源金属和电池材料。传统能源相关领域关注煤化工、电解铝等等。第三呢，就是周期反转，结合产能周期位置和需求回升，建议关注供需问题临近改善拐点，比如说像是工业机械啊、细分化这个工品啊，以及还有光学、光电子部分创新药等等。另外呢，当前的泛消费领域可以处于偏低部的位置啊，静待内需改善的信号，高股息呢或仍成为阶段性或者是结构性的一些特征了。以上呢是中金公司的观点，我们阐述的观点和分析的一些逻辑啊，只是基于目前特定的市场情况，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的分析和判断，并不意味着对投资者的任何保证。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牢牢的把投资权把握在自己手里，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了。好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明天下午的3点。

0: 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我市南汇河路跨15里河大桥目前已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据介绍，该项目团队今年1月启动桥梁桩基施工以来，克服河道施工工期紧、任务重等难点，科学统筹施工方案，严控安全质量底线，于汛期来临前高效完成大桥全部下部结构施工。近日，安徽省医保局发布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从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稳步提升生育保障水平、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切实加强监督管理等四个维度综合施策，旨在进一步减轻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负担，保障参保人员合法权益，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通知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行。

0: 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通报指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2026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当地时间6月15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4月，欧元区货物贸易逆差为10亿欧元，而2025年同期为货物贸易顺差87亿欧元。数据表明，能源贸易逆差扩大及机械和车辆产品贸易顺差收窄是导致欧元区货物贸易逆差大幅扩大的主要原因。尼日利亚近来的霍乱疫情持续蔓延，该国高原州卫生部门14号报告5例死亡病例，此前博尔诺州已报告85例死亡病例。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本轮霍乱疫情受雨季来临和供水基础设施受损等因素影响，历史数据显示，每逢雨季，尼日利亚霍乱病例常会出现增长。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合肥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2度。
2: 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各位好，我们一起来说一下现在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2度。
3: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

0: 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各位好，傍晚的五点十分，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我是何方。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近期蜀山区琥珀街道北苑社区开展了党建联建聚合力门铃守护暖万家的主题活动，通过改造移动服务驿站，整合志愿队伍，认领民生服务项目，对该社区闻名全国的敬老服务品牌门铃计划进行了全面升级。我们来听报道。
2: 为了解决老旧小区固定服务阵地不足、服务覆盖不均的难题，活动现场由退役公交车改造而成的蜀山区首个敬老文明号移动服务驿站正式揭牌。这辆改造后的公交车辆内部划分义诊区、工具存放区、政策咨询区，填补了老旧小区线下服务点位的空白。
3: 把这些废旧的车辆变废为宝，一方面就是社区他们会开展一些像义诊啊、义检的活动，作为我们企业来说，我们会提供一些便民的充值服务。
2: 与此同时，街道、社区、党建共建单位、居民代表联合公示2026年度门铃计划服务清单，并整合19支专项服务队，组建门铃计划志愿服务联盟，将以移动服务驿站为核心阵地，重点开展走访探视、应急帮扶、便民维修、政策解读、关爱帮扶等服务。
4: 作为一名法律从业者，我也将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力，主动对接老年人的法律需求，把普法活动常态化、暖心化，让法律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 在品牌提质与项目认领环节，社区发布2026年门铃加精准服务工程，推出门铃计划八大服务体系，通过社企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门铃计划从普惠服务向精准化、常态化、品牌化升级，不断提升基层服务质量。
3: 北苑村社区将持续做优做强门铃计划特色服务品牌，不断深化党建联建志愿共治工作模式，用务实的举措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倾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宜居社区。
1: 和美乡村建设既要刷新乡村颜值，也要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长丰县通过党建引领，靶向整治人居环境，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深化基层乡风治理，让更多群众的生活环境焕然一新。
5: 我环境焕然一新。
6: 在长丰县庄木镇金桥社区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道路沥青铺设作业。这一收尾工程结束后，金桥社区省级和美乡村建设项目就将完工，老旧小区生活环境

0: 参与共建共享的民生体制工程。
1: 全程坚持村民意识、村民参与、村民受益的原则，从前期规划到项目施工建设，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齐参与，解决了道路老旧、排水不畅等问题。
0: 在提档升级硬件设施的同时，社区党组织持续开展乡风文明建设，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美丽庭院、文明家庭评选活动，将人居环境整治纳入村规民约，引导居民自觉维护家园环境，主动参与乡村建设。
2: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以和美乡村示范建设为契机，积极探索党建加农旅融合发展路径，盘活本土闲置资源，拓宽征收渠道，奋力书写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新篇章。
3: 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其他的话题。在中考期间呢，为了给很多的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这种考试的环境，合肥公安、交管、特警、城管等各部门周密部署，落实了一校一策的保障方案，全力守护中考的顺利进行。
4: 早上七点半，在合肥市五十中天鹅湖校区迎来首批考生，大家有序通过考生通道步入考场。在考点门口的至臻路上，交警、城管、派出所民警密切联动，指挥疏导送考家长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防止道路拥堵。
5: 至臻路的两头，就是翡翠路和笔架山路这两边，机停机走，把家长把考生送到这边之后，然后步行进入考场。
4: 在合肥市八中考点，辖区交管部门对考点门前的挥毫路进行了管制，让送考车辆从两端的祁门路和龙杆湖路下车通行，缓解考点正门通行压力。
6: 学生呢，可以从挥毫路的两端步行进入考点，家长需要在警戒线外停车等候。这个我们也划定了相关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家长按照指示标牌进行停车就可以了。
7: 路上非常安全，然后有各个路口啊，包括各个考点啊，周边他们都配备了相应的一些警力资源，给这些考场做一个最100%的一个保障。
4: 6月16日上午8:30至9:00是中考外语听力考试时段，按照一校一策的原则，届时合肥公安交管部门将对各考点及周边的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考点周边的交通噪音。除路面交通保障外，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全面投入护考，部署80余套无人机侦测反制装备，覆盖全市66个考点，严防无人机作弊、低空噪音干扰考场秩序。
8: 同时，我们共组织了2次执勤警力、考点工作人员全覆盖的专项培训、系统讲解、设备操作、空域管控、执勤规范及应急处置流程。
4: 据介绍，无人机侦测反制设备共分为2种，一种为手持侦测反制盾驱离，一种为侦测反制一体机。其中，侦测反制一体机是首次亮相今年中高考保障工作，
8: 可以发现周边大约1公里范围之内的无人机，黑飞无人机。当我们发现黑飞无人机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铁骑去定点寻找，或者我们使用反制盾将无人机驱离。
9: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撼。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2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

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哎，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了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地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两条消费方面的新动向，近年来折扣零售业态在全国兴起，合肥的折扣经济横向覆盖了生鲜、零食、服饰等领域，纵向涵盖社区小店、仓储卖场、品牌集合店等模式。零食折扣店遍地开花，盒马旗下某社区折扣超市也全新入局，奥特莱斯和仓储式服饰折扣店也不断加码，各类门店竞相稳定低价，折扣经济正从捡漏走向平价主流。
1: 在包河区的超合算 NB 曼乐城店里，900平方米的卖场内，生鲜、米面、冻品等商品琳琅满目。店方打出“好货不贵，天天低价”的口号，不做促销，不搞营销，靠稳定的低价格吸引周边1.5公里范围内的社区居民。
2: 我们的话是植根于社区的，采取极简的商业模式，把更多的这种资源投入到更低的价格、更好的品质的商品上面去。比如说我们的软香米只有19.9块，我们的24件的纯净水只有9.9块。
1: 对于周边居民来说，这样的价格确实很有吸引力。市民丁先生算了一笔账，鸡蛋和排骨的售价都比外面便宜不少。
3: 鸡蛋外面都18.9，里面赚了12块多，排骨也就才16块钱，买菜买东西都到这来了，
4: 价格还挺合适的，觉得比我在外面买的很划算。刚买了一个牛年，好像才6斤多吧，才100多块钱。
1: 除了社区生鲜超市，零食集合折扣店也同样是客流不断。在合肥，期货街、来优品、好想来等品牌遍地开花，几乎每个大型社区周边都能找到一两家。记者走访一家本土连锁零食折扣门店，发现有数百款休闲零食、饮料集中陈列，价格普遍比便利店低15%到20%。
5: 我们是大牌零食折扣店，每个月的7号、17号和27号是我们的会员日，会员日就是全场是88折，并且如果叠加平台，它会有一些让利的优惠券，那最高可以到7几折。
1: 紧跟市场变化，这类零食门店也在不断升级，从单一零食店转型为综合社区食品店。丰富的品类、临近社区的选址，加上轻松便捷的购物体验，让他们收获了不少人气。
6: 这种连锁品牌还是比较有保障嘛，价格也挺好的，也不贵，食品也新鲜。
1: 从生鲜到零食，越来越多家庭开始将折扣店作为日常采购的第一站，没有复杂的满减规则，也没有限时抢购的紧迫感，主打一个质优价廉，消费者图的就是这份实惠。
7: 这样听起来还是非常的好的啊，折扣呢也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从生鲜零食到品牌服饰。

0: 是合肥折扣经济可谓是多点开花，主打正品大牌的品牌服饰折扣专卖店，凭借1-4折的优惠力度迅速出圈了。奥特莱斯等大型折扣集合店也形成了成熟的商圈，叠加像生鲜、零食三类折扣业态，多元化折扣消费已经成为我们购物的新风尚。
1: 在超级折扣弘扬广场店，3000平方卖场汇集了多个知名运动户外品牌。店长介绍，他们依托优质供应链，直接将正品大牌以亲民价格带给消费者，不做虚高标价再打折，而是实打实的低折扣。去年年底开业3天，销售额就冲破了100万。
2: 全场品牌大牌的话都是1-4折左右，比如说我们的北面，那它专柜348的衣服在我们门店可能只卖129.9元，并且我们超级会员会有一个88折的额外优惠。
1: 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样的折扣店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多品牌一站式购物。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以前逛商场要跑多个专卖店，现在一家店就能横向对比多个品牌，省时省力又省钱。
3: 就我们平常逛商场，这些专卖店的衣服价格都是偏贵的，可能一件短袖我们一般都要200-300块钱，这边的价格都是比较合适的，可能一件短袖就69-79这个样子，适合我们这种经济适用男。
4: 衣服的性价比高，我觉得也不错，质量相对于商场来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夏天的衣服一般500-600差不多一家人就搞定了。
1: 一边是大牌服饰低价让利，另一边生鲜超市、零食折扣店守住日常刚需底价，三类折扣业态各司其职，全方位覆盖市民衣食消费。
5: 除了好逛，除了折扣，除了便宜以外，我们还能更健康，更让家人吃得放心。那我们的店型呢，它可能都是下沉到社区里边去。对，我每天下班花个5-10分钟去逛一逛，随手拿两件，大家更喜欢这种消费场景。
2: 我们的定位是希望做到全品牌新零售行业标杆，依托优质的供应链，把正品大牌服饰以亲民的价格带给大家。
1: 不过面对折扣商品的强烈吸引力，心理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保持理性，折扣带来的及时满足和怕吃亏心理容易导致过度购买和囤积行为。
6: 首先我们要理解自己为什么需要，其次呢，我们要区分必需品和立刻满足的快乐之间，我们可以做一个短暂的暂停，就是当我产生了一种购买的欲望，我可以先暂停购买的行为，去想一想一周之后我还需要吗？当然我觉得啊，偶尔满足自己是可以的，但是过度消费大可不必。
1: 总体来看，折扣经济满足了消费者对高性价比的追求，无论是社区超市、零食店，还是品牌服饰折扣店，都在以好物不贵的理念赢得市场。但理性消费，按需购买，才能真正让折扣带来长久的满足感。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一滴热血承载生命希望，一丝挽袖诠释凡人担当。近日，热血满江淮2026年安徽省及合肥市614世界献血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市举办，全省无偿献血公益之星、高校公益之星、公益团体代表以及合肥市献血者团体、献血组织、爱心企业代表等400余名嘉宾齐聚现场，共赴公益之约。
2: 活动在主题宣传微电影中温情启幕，现场揭晓了多项省级公益表彰名单，其中一位身着正装、站姿笔挺的中年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谢超，是2026年安徽省无偿献血公益之星荣誉获得者。
3: 在部队期间、服役期间也

0: 也在坚持这个献血。踏入社会之后啊，还是坚持这项工作，就是我觉得人一定要有爱心。
1: 活动现场，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郭明夫妇登台讲述亲身经历，他们的故事让许多观众红了眼眶。
2: 从生病到移植的时候，应该是16年，到现在又多了3年，3年半，应该快20年了。总结到一句话就是，没有这么多献血者，我就不在了。你输这一袋血进去，你不知道他是谁的，你也不知道他什么职业，你也没有见过他，他就这样无私奉献，把这袋血去救了你的命。
1: 在部队第一次献血时，郭明的爱人马格开对无偿献血的意义还了解不深，直到妻子患病需要频繁输血维持生命，他才切身感受到了血液的重量。
3: 包括我们的孩子降生，当时也是在合肥，然后也是很多的爱心人士啊过来献血呀，献血小板呐，进行救治，然后才保证孩子平安的降生了。
1: 此外，现场还表彰了一批无偿献血公益之星，来自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的大一学生刘鑫就是其中之一。
4: 我们想着，我们如果不捐献一点血液的话，万一哪一天受伤的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们，用不到血又该怎么办？尽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做一点贡献。
5: 听得我们是非常的激情盎然。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和献血相关的话题啊。30年32次8700毫升，这些数字的主人呢是合肥一位普通的基层干部，他的名字叫做张勇。从大学第一次撸起袖子献血到如今50多岁，还坚持定期往血站跑。前两天他又走进了合肥市中心血站，可这一次他心里却有一点直打鼓，因为近两年他已经连续2次因为身体原因没能献成，那今年他还能如愿吗？我们去看一看。
1: 在合肥市中心血站，张勇熟练地填表做初筛抽血检查，也许是有点紧张，初筛的时候张勇的血压略微偏高，他没着急，安静坐下来缓了缓再测，血压数值达标，他长长舒了口气，顺利完成献血。加上这一回，张勇已经累计献血32次。
6: 从96年5月份第一次献血到截止到去年的5月份，总共献了有30次左右。不知不觉，30年来，我手里面的献血证也越来越多了。
1: 张勇手里的献血证足足有20多本，最上头那一本“无偿献血证”5个大字还是繁体字，翻开一看，里面工整地写着。安农大林学93级，1996年5月18日献血200毫升。那时候他还是一名大三学生。从那次开始，张勇平均每年献血一次，一坚持就是30年。
6: 然后后来参与工作，然后在单位也参与了无偿献血。
1: 如今已经53岁的张勇是一名老党员、基层党支部书记，在他的手机里，密密麻麻的电子献血记录见证着这些年从未断过的坚持。可单位里的同事只知道他时常参与献血，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献血总量已达8700毫升。
6: 其实每次献血的时候，激动也忐忑，激动的是。我的献出一滴血，可能在无形中帮助了某一位患者，这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的事。忐忑的是，有时候可能是身体的某些因素，出筛的时候不一定合格。
1: 这份忐忑不是没来由。近两年来，张勇因为血压偏高，先后2次献血都没能如愿。自此之后，他坚持规律运动，严控饮食，调理身体。
6: 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然后没有什么大的能为社会做贡献。自从和这个参与了无偿献血，然后通过这个宣传，然后让我了解到，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7: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8: 太棒了，
9: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7: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0: 我来帮你，
11: 谢谢啊。
7: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0: 你会成功的。
7: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竖心旁右边放个尺寸的寸，这个字您是怎么读的呢？有不少朋友读右半边寸，不对，这个字的正确读法是赏声寸，细想揣度的意思，考虑思量叫思忖，如暗自思忖，做事欠思忖，推测揣度叫忖度，比如暗自忖度，忖度女儿的心事，估量推测思量叫忖量，如我忖量那个人大概就是新来的主任，我忖量了半天不知对他说什么好，估量揣度叫忖摸，如我忖摸着他会来的。竖心旁右边放个寸，不读寸而读寸，您可别读错了。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作为美式橄榄球的简化版，腰旗橄榄球因为其门槛低、保护性好、社交属性强的特点，逐渐成为年轻人的心头好。近日，市蜀山区文旅局、安徽省橄榄球运动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凤凰晚腰旗橄榄球邀请赛在蜀山城市运动公园火热开赛。
2: 与传统的美式橄榄球相比，腰旗橄榄球最大的不同就是球员不进行身体碰撞，而是拔掉对方腰上的旗带，就算一次有效的擒抱实现了防守，这让比赛更加安全灵活，也让初学者能更轻松地上手。赛场上，他们凭借娴熟的战术配合、灵活的赛场应变能力展开激烈比拼，充分展现出新时代体育运动的蓬勃朝气与竞技风采。
3: 它是一个集力量、爆发、速度综合为一体的一个运动，然后最考验运动员的绝对的一个身体素质。
4: 除了强身健体的以及会有足够的竞技性之外，那我相信肯定趣味性会是我们选择这项运动的主要原因。
2: 本次赛事阵容重磅，阵容多元，汇聚了扬州、无锡、天津、南昌、绍兴、青岛、杭州、武汉、合肥九大城市的15支精英球队，百余位运动健儿先分为 A、B、C 三组，展开激烈的小组赛比拼，各组优胜队伍突围晋级后，再角逐淘汰赛最终荣誉。流畅的跑位、默契的配合、紧张的攻防转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腰旗橄榄球快而不乱、强而有序的独特魅力。
5: 尽量在场上承担好自己的角色，发挥出自己的作用，然后完成这一次团队的比赛。
4: 进攻呢，怎么去阅读防守，然后我们可能通过这个方式才能去取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成绩。
2: 作为一项男女混合的新潮体育项目，腰旗橄榄球将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眼下，这项运动在我市也驶入了发展快车道，公众接受度与参与热情不断攀升。
3: 目前为止有规模的球队一共有4支，在全国也属于一个中等和中上水平的一个层次。
2: 本次赛事的举办不仅为全国腰旗橄榄球爱好者搭建了专业的交流竞技平台，更成为我市以体为媒、文旅推介的优质窗口。
6: 通过比赛呢，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为合肥市乃至安徽省腰旗橄榄球项目注入新的力量。
0: 好，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关注到其他的话题。进入夏季呢，巢湖市童阳镇千亩桃园迎来了成熟季，当地桃农也进入了忙碌而甜蜜的时节。
7: 进入夏季，巢湖市童阳镇千亩桃园迎来成熟季，当地桃农也进入了

0: 忙碌而甜蜜的时节。在通阳镇七阳村王岗一带，棵棵桃树枝头挂满饱满红润的鲜桃，果香四溢，早熟油桃、毛桃已进入采摘上市高峰期。为保障桃子新鲜口感和优良品相，桃农们抢抓清晨低温时段下地采摘，带路采收，新鲜出货，最大程度锁住桃子的清甜口感。
1: 明天早上我们大概5点钟不到就下地采摘，早上采摘它那个弄水，它那个桃子温度它不高，明天采摘大概1000万斤，亩产大概4-5千斤嘛。
0: 仙桃采摘回来后还要进行分拣装车，再运往合肥周谷堆批发市场。由于桃子品质好，销路也不愁。
2: 我们生产在就是4点多号就下地，就直到下午大概3点完整，一斤大概1500-600斤。
0: 通阳镇七阳村桃树种植产业覆盖周边600多农户，通过持续品种升级改良，目前种植早油桃、春蜜、立夏红等多个优质早熟品种，后期还有大白桃、黄桃等中晚熟品种，采摘期能延续到8-9月份，每亩纯收入3000到5000元。
3: 我们七阳村种植这个桃树，特别是我们王岗这一带，整个加一块有2000多亩，历史悠久，大概种了有30-40年了，每年的产值大概在7-8吨。下一步我们村委会主要想帮助农户直接入直谷地市场进行对接，并入售卖。
4: 风吹麦浪香，满地铺金黄，长丰县罗塘镇的近万亩高标准农田里，小麦长势喜人，已经开镰收割。机械化作业的广泛覆盖，为夏粮丰收丰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5: 在长丰县杜集镇刘兴村的连片麦田里，麦浪滚滚，几台收割机一块忙活，割穗脱粒一气呵成。王龙江一直待在地头上，来回跑着看进度、盯质量，不停叮嘱农机手要细心点，别糟蹋了粮食。
6: 卖你了，一定要注意安全。300米这个刀口粮食干一干吃碎的了。
5: 下收就是跟天气抢时间，耽误不起。为了趁着天气好赶紧收，王龙江带着所有人全都扑到了地里，白天抢收，晚上修机器，安排第二天的活儿连轴转。
6: 白天盯着收割，晚上进行指示，手里次日作业计划，就是要抢在降日之前把所有托管的这块小麦全部收完，不让农户掉一地粮食。
5: 王龙江是本地人，对土地有感情。2019年他牵头成立了金丰公社，推出了土地全程托管服务，从种到收一条龙包了。
7: 小麦今年长势特别好，收割也快，损耗也小，比我们自己种的产量高度了。由他们准人管准验收，我们种植特别放心。
6: 桃子交给我们，从选种、施肥、病虫害防治到最后收割、烘干、销售，全部一条龙服务，规模化、标准化作业，不仅降低农资和人工成本，还能提升小麦产量和品质。
5: 今年金丰公社托管了3万多亩小麦，涉及3个乡镇、13个村。为了把3万多亩小麦又快又好的收完，王龙江提前做了安排，统共调了87台收割机、60多台配套农机，定人、定片、定责任，尽量抢时间、提效率。
8: 每年麦收季，他都给我们提前统一规划好作业地块、路线，不用我们自己瞎跑。这几天天气晴好，我们从早到晚有序作业，全力抓农时，稳稳守住丰收成果。
5: 这种全程托管不光让农户省心增收，还把村里的闲地盘活了，村集体也跟着受益，真正实现了多赢。
9: 土地是统一托管，临片经营，标准化种植，让粮食产量稳步提升。同时他们组建我们村的一个农事化服务中心，每年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固定的租金收入，极大充实了集体经济。增收的资金我们全部用于蚕农整治、狗业事业和农田升级。
5: 连着好几天，王龙江带着大家日夜在地里忙活，跟农时赛跑。目前小麦2-3天就能收完，今年的下收任务也就圆满完成了。
6: 看着小麦丰收在手，颗粒归上，这次的全都得先

0: 就放下来了。
1: 北宋安定郡王赵领志在《侯清录》中记载了大文豪苏东坡的一段轶事。当时苏东坡被贬到海南昌化，他背着一个大瓢在田野间步行，不时哼着曲调，遇到一个70多岁的老婆婆。他知道苏东坡的坎坷经历，又亲眼目睹他的现状，十分感慨地说，昔日朝廷的荣华富贵只不过像一场春梦而已。自此用来比喻过去的一切转眼成空，或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落了空的成语一场春梦流传至今。而那位老婆婆当年也因为说了这句感慨，从而在当时名噪一时，人皆称其为春梦婆，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好，下面开始咱们来说一下天气。今天下午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级，最高温度32度。
3: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

0: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前两天呢，一辆三轮车在经过肥西县上派镇蓬莱路桥的时候突然失控撞断了栏杆，车的半身悬在了20米高空。危急时刻，过路的群众和执勤民警一起伸出了援手，合力把车身给拽住了，一直坚持到有消防人员赶到，最终呢，两名被困人员平安脱了险。那么今天这段温暖的救援迎来了后续，我们也去看一看听一听。
1: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2: 感谢，非常非常感谢，
3: 早日康复。
4: 十日上午，被救夫妻二人来到派河消防救援站，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救援人员的手中，当面表达心中的感激。回想起事发当晚的经历，夫妻俩依旧心有余悸。
2: 在撞击一瞬间的时候，我都晕了啊，当时都晕过去了，因为这个手流血也多。
4: 据当事人丁思富回忆，当晚8点钟，他和妻子结束工作，从滨湖开着三轮车前往华南城，没想到在行驶到蓬莱路桥时出了意外。
2: 因为导航当时一直提醒我们前走，往前走，不知道前面有一个就是，右转，直角右转，等到跟前的时候就来不及踩刹车了，就撞上去了，
5: 然后本能反应打到119。
4: 车头悬空，丁思富和妻子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在他们绝望之时，执勤民警赶到，与路过的热心市民一起伸出了援助之手。
2: 好心的路人就及时把我们的车子给拽住了，就防止他往下坠。在这里我非常感谢那些陌生人。
4: 在热心路人、民警与消防员的共同努力下，丁思富和妻子终于转危为安。
2: 以后在社会上遇到类似的，我也会伸出援助之手。
1: 非常感谢，
2: 非常感谢啊！
6: 最终呢，能够把两名被困群众成功的救出，也是我们的一份荣誉。
0: 好，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说其他的新闻。2025年度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会在这个月底，就是6月30号结束。那么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的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期啊增长了超过17%。那么咱们要问您了啊，有没有办理了退税呢？在办理过程当中，哪一些专项的附加扣除项目容易出错？被陌生人冒用信息又该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个税的汇算办理截止，那么不过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有一些不知道如何填写的难题。比如有人会疑问了，每个月单位都扣个人所得税，是不是就不用办理个税的汇算了呢？
7: 其实啊，不能一概而论啊，单位按照月扣税只是预扣预缴，是一个大致的计算，而年度汇算要把工资、劳务报酬等全年收入合在一起重新算总账，多退少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葛玉玉表示，简单来说，两类人群需要依法办理汇算，一是已经预缴了税额，但是预缴税额超过年度汇算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也就是前一年交多了想退税的；二是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0,000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也就是前一年交少了，按照规则必须汇算补税。个税汇算有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到减税？根据政策，我国现有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资金、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
0: 对，那么如果家里有2个孩子，子女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怎么样去填呢？对于这一点，税务部门则表示，家里有2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以分开去填，灵活组合，每个孩子可以单独选择扣除的方式。但是啊，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当中不能够变更了，老大可以由父亲扣100%，老二可以用夫妻双方各按照50%去扣除，这种方法也可以，以一个孩子由母亲全额。

0: 个税的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最近啊，有网友就发现在进行个税的汇算的时候，非亲属人员冒用同一老人的赡养扣除额度，还有网友反映说配偶的亲属冒用了家中老人的赡养扣除，导致自身无法享受减税的权益。
1: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说，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三项专项附加扣除上。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纳税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要尽快与家属亲友进行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的附加扣除。那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也不用惊慌，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的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呢，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者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0: 没错，除此之外呢，在进行个税的汇算申报的时候，还要特别警惕，像黑中介啊，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当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以提供个税汇算的代办服务，增加可以退税的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的账号信息，帮助其所谓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且从中获取了高额的手续费。这一起案子共涉及到了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的司长戴诗友提醒说，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去办理汇税。如果说填报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税的服务热线寻求帮助。戴诗友说，切勿轻信网上所谓各类的退税秘籍、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等这些信息，也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的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以防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被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从而导致财产损失或是税务风险。
2: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意思是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表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做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人可以造塔。建造宝塔的要求非常高，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5丈高、2000多公斤重。孙权急得面红耳赤，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1个月依然没有一点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着方步，高兴地直摇鹅毛扇子。城门口有3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被称为丑皮匠。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足足花了3天3夜的功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出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沙里，这一招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东吴了。不过有历史学家表示，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皮匠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这个皮字就是一字旁加一个卑鄙的卑，意为辅佐。皮匠也就是副将、二把手的意思。打仗的时候，诸葛亮如果不在，主将就和三个副将一起商量，集思广益，照样也能打胜仗。这句话刚开始流传的时候，人们在皮匠前面加上一个臭字，让皮匠的身份听上去更加普通接地气，这才有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说法。不过这个皮字很多人不认识，所以久而久之 老百姓

0: 就自然把它改成了皮鞋的皮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说一个和夏天相关的一个话题。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夏天越来越热了，连家里从前只开电扇的长辈现在也忙不迭地开启了空调。不过在外如何去防热这个话题上，大家却很难达成一致。为什么呢？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会想到随季节和气温增减衣服，冬天要多穿，夏天当然要穿少一些。有的人则把自己牢牢地包裹在防晒衣当中，全身啊可能会只露两个眼睛。那么疑问便来了，穿的这么多不热吗？实际上人们惯性意识里穿的少越凉快可能并不成立。
3: 穿的越少越凉快，我们先说结论啊，夏天穿的少不一定更凉快。虽然穿的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从而增加皮肤和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也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当外界温度低于人体体表温度36到37度之间，且阳光相对温和，的确会穿得越少越凉快。而当外界温度高于人的体表温度，且阳光比较毒辣，穿得少的人可能比穿得多的人呢还容易中暑。这里又引出了一个知识点，人体的散热方式主要有四种：辐射散热、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哈。那许多人小时候都曾经在炎热的夏日时呢打开冰箱门，接着靠近冰箱内侧来获取一些凉意。
2: 对，
3: 这其实就是叫做辐射散热，它是指我们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较冷的物体。那么辐射散热是人体主要的散热形式，一般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有效散热面积，二是体表温度和外界温度的温差。当外界温度比较低时，人体会向外散热，衣服穿得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面积大，自然会觉得凉快。但当外界温度比较高时，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
2: 对，那么夏天在外面如何去穿着呢？人体还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散热方式，就是热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衣服材质的选择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它们的效果。我们继续来说别的话题，比如说人的皮肤上分布着几百万个毛孔，它们以排汗的方式会调节人体的温度。那么当汗液蒸发，体表的温度自然就会降下来。以上的三种散热方式共同决定了像亚麻真丝还有棉织品的吸性比较好，透气成度高，还有天然纤维制品是最合适咱们在夏天穿的衣服的材质，因为这几种材质密度较低，可以帮助我们皮肤很快的去散热。同时呢，像亚麻真丝和棉在夏装当中也很常见，它们的吸湿透气性好，尤其是亚麻真丝制品通常都较为轻薄，还有利于加快对流散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要获取更多资讯，也可以下载荷叶 APP。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

0: 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 敏昂莱表示。

0: 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

0: 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2: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0: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0: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 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6: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

0: 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2: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5: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6: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4: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7: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8: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9: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7: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6: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7: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6: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7: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1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收听到本期的节目。和你唠嗑就是唠唠科学，带您听听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合肥人的生活，也共同聊一聊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创新背后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一说到夏天，很多朋友就开启了减肥和节食的模式。当然了，我也一样，只是减肥的成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我就感觉这少吃一顿肚子都饿得慌。我不知道那些这么快能够减下体重的朋友都要忍受了多少挨饿。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挨饿呢，想说到的是这个物种深海水狮。说到挨饿，没有人比它更懂了。据说这个深海水狮啊，扛了5年都没事儿，都活得好好的。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最近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就首次揭示了这个超强耐饿能力物种背后。

0: 的秘密。体型越大，需要的能量越多，但巨型甲壳类生物深海水狮却是住得越深，长得越大，显然出现了能量矛盾。科研团队通过多组学分析和功能实验，发现背后是一套开源节流的狠招。深海水狮的胃可达身体的1/3，并聚集了大量储存脂肪的细菌，再加上其基础代谢率极低，这才让一顿饭管上好几年。最关键的是，深海水狮还偷了一个叫 ND1 的基因，这个外来基因本属于一种共生细菌。为此，深海水狮演化出一种基因开关，组蛋白以先化修饰，可精准打开 ND1 的超高表达。有趣的是，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发现，在常温下 ND1 反而会加速能量代谢，而模拟深海低温环境时，它才能有效提升耐饥饿能力。该项研究有望为寿命延长、肥胖干预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1: 听了这个科普真的非常的感慨，这个真的不能比，感觉我这个5个小时不吃饭我就已经饿得饥肠辘辘了，难怪我减不下来肥，这都是有原因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好助教，哎，也算是一个好老师了，凭借着教育育人的智慧登上了期刊。近日，北京师范大学郑永和教授团队在《自然》发表文章，探讨中国基础教育的创新。那么文章的配图呢，是一张来自于我们合肥小学生跟机器人助教互动的照片。那么这位机器人助教是什么来头呢？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在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的阶梯教室，这位特殊的助教当时正与老师共同讲授4年级的科学教育课。他身高1.4米，刚好跟台下的孩子们平视。
2: 当我们说话时，也就是骨传导。
0: 助教小安去年诞生在合肥，是全球首款全尺寸科学教育仿生机器人。它搭载本地化部署的多模态大模型及专属科学教育知识库，可精准适配中小学科学课程教学需求。目前，小安已经走进了合肥师范附小、高新创新实验小学、科大附小等多所学校。此次亮相《自然》正刊，不但让文章讨论的创新始于基础教育有了来自合肥课堂的具体注脚，也让合肥向世界展示了在具身智能教育领域的扎实探索

0: 升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歌曲之后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刚刚呢，在歌曲之前，咱们关注到了来自于我们合肥的助教机器人跟小学生一起互动的精彩片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森林里藏着的电子耳。我们都知道了，这个森林里面非常的自由，大自然清新的空气，悦耳的鸟鸣声。那么有没有想过会在森林里装上一只电子耳去偷听小鸟的聊天呢？这是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向。最近呢，科研人员在广东南岭国家自然保护区呢，就装了170多台野生动物智慧声纹监测系统，通过让 AI 学鸟语、辨鸟鸣，给大自然增添了一群智能侦探。这个听起来就特别有趣儿啊！我以前就特别好奇，你说每天一群小鸟一见面就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他们到底在聊什么呢？是聊聊哪里有好吃的，还是哪里有好玩的呢？
2: 最近，科研人员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装了170多台野生动物智慧声纹监测系统，通过让 AI 学鸟语、辨鸟鸣，给大自然添了一群智能侦探。
3: 过去，科学家想了解林中的鸟类，只能靠人力，效率有限，难以实现全天候、大范围的持续监测。您的这些电子耳经过 AI 训练后，已经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的鸣声特征。要知道，健康的森林就如同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高音、中音、打击乐层次分明，只要哪个声部出了问题，作为音乐会的录音师，声纹监测系统立刻就能发现。
4: 这也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3: 不仅如此，这些设备还能自动记录每只鸟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汇总信息后便可绘制出生物多样性地图。目前，这些设备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真正将生态改善的评估从直观的看着绿升级为听得见、可量化。

0: 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中新网消息，施普林格自然六月份发布的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中国继续保持全球第一，科研产出仍居全球首位。在自然指数追踪的七大学科领域当中，中国在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应用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五个领域均排名第一。继续来关注新华社消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近日免费开放。该数据库包括真菌物种与标本数据8648条，子实体照片2.8万余张，收录了423个高清晰度高质量真菌子实体三维图像，能让公众更直观更准确地识别蘑菇。日前，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取得重大发现。科考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观察到大量鲸类化石和完整鲸落生态系统，这是目前全球已知深度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与鲸落分布区。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航空公司最近公布执行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的四名宇航员的名单，那么就包括了三名宇航员和一名来自意大利的欧洲航天局宇航员。时隔半个多世纪，美国这一次真的要重返月球了吗？
2: 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计划2027年实施，该任务由原定的载人登月调整为了近地轨道验证任务，也就是说四名宇航员并不会在月球表面着陆。届时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将搭载猎户座飞船送入近地轨道，然后四名宇航员将在太空停留约两周，开展飞船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后续阿尔忒弥斯四号正式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按照此前 NASA 对外公开的长期航天蓝图，团队最快会在2028年完成本世纪美国的首次载人登月，后续计划在2030年代完成可供宇航员长期生活和工作的永久性月球基地搭建。
0: 其实啊，人类对于月球的探索从未停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明代屈汝记所编《佛家禅宗语录》《止月录》记载，南唐时金陵清凉寺有一位太清法灯禅师，他性格豪放，平时不太拘守佛门戒规，寺内一般和尚都瞧不起他，唯独主持法眼禅师对他颇为器重。有一次，法眼在讲经说法时询问寺内众和尚，谁能够把系在老虎脖子上的金铃解下来呢？大家再三思考都回答不出来。这时法灯刚巧走过来，法眼又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法灯不加思索地答道，只有那个把精灵系到老虎脖子上面去的人才能够把精灵解下来。法眼听后认为法灯颇能领悟佛教教义，并当众赞扬了他，而法灯之后也协助法眼禅师开创了佛教五宗中著名的法眼宗。他所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句话也作为一句成语流传下来。到了清朝，曹雪芹在《红楼梦》第90回中还以心痛还得心药医，解铃还需系铃人加以引用。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0: 102.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周朝有位卿士叫樊伯，他不但有才，而且善于治理国家。可是当时的周厉王飞横跋扈，枉法乱世，奸臣则百般谄媚讨好，樊伯直言相劝，列数朝政弊端，奸臣却在周厉王耳边说他的坏话，周厉王从而对樊伯十分厌烦。对此樊伯十分愤慨，写了一首诗，后来收入诗经，其中四句为：肥我言貌，耳用优血，多将赫赫不可救药。内容是劝说周厉王和那些权臣，千万别把忧患当作儿戏，应趁他还没有到来之时尽力防止他。若是忧患越积越多，就像病重一样无法治愈了。果然不出樊伯所料，公元前842年发生暴动，平民和奴隶们拿起武器冲进王宫，周厉王仓皇逃走，西周从此衰落下去，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成语不可救药就出自周卿樊伯的忧国忧民和他的诗句中，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小东一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眼下，合肥多地的桃园迎来采收季。记者从合肥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目前全市的桃树种植面积约7.7万亩，总产量约12万吨，品种以早中熟桃为主。长丰、肥东、庐江、肥西等地均有连片种植，一颗颗色泽鲜亮的桃子成为农户们增收致富的黄金果。我市南肥河路跨15里河大桥目前已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该项目团队今年1月启动桥梁桩基施工以来，克服河道施工工期紧、任务重等难点，科学统筹施工方案，严控安全质量底线，于汛期来临前高效完成大桥全部下部结构施工。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2026年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总局提前介入靠前监管，向各大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六大合规责任，全方位护航消费旺季。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以上资讯由小东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行之苟有行，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意思是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表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做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人可以造塔。建造宝塔的要求非常高，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5丈高，2000多公斤重。孙权急得面红耳赤，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1个月依然没有一点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着方步，高兴地直摇鹅毛扇子。城门口有3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被称为丑皮匠。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足足花了3天3夜的功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出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沙里，这一招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东吴了。不过有历史学家表示，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皮匠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这个皮字就是一字旁加一个卑鄙的卑，意为辅佐。皮匠也就是副将、二把手的意思。打仗的时候，诸葛亮如果不在，主将就和三个副将一起商量，集思广益，照样也能打胜仗。这句话刚开始流传的时候，人们在皮匠前面加上一个臭字，让皮匠的身份听上去更加普通接地气，这才有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说法。不过这个皮字很多人不认识，所以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自然把它改成了皮鞋的皮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上 ，Polly 跟我去。我看你跟我去，你才没搞头呢。OK， 时间地点呢？老地方，老规矩，10点见。10点，你个猪头，会不会太早啊？不然要几点嘛？10点10分。好啊，不见不散啊。好啊。

0: 口臭吧？今天至少还有人想要咬我一口嘞！啊，那个人应该是肚子饿了，想吃口肉粽。
1: 哎，这人身攻击哦！
2: 哎呦，不错，肉粽还听得懂哦。
0: What you say?
2: Hey, what you gonna do then?
0: Take it outside.
2: Outside, let's do this.
0: 哇，回来了吗？根本没人理我，我才愕然发现你就是让妹跑走的罪魁祸首。
2: 罪魁祸首？
0: 我想你不是在说我，充其量你不过是个胖子，脸不长肉。你裤子太大，胡子不刮，胸毛又多，看你用100瓶的除毛剂都嫌不够。潘玮柏，你身在道里懂不懂？男子汉的气魄，懂吗？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公元前256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很快夺取了韩国的阳城富庶，已经逼近周南王所居的王城。周南王和各位大臣一片慌乱。就在这时，楚国派遣的使者向周南王献计说，秦国强大，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对抗，只有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联合攻秦，才有可能自救。于是周南王便起草诏令，分发六国，约定时间集中兵力攻秦。此时周天子只剩下很小一块领土了，虽然反复动员才集合了6000人马，为筹集这批人马的军费，只好向国内的富商大贾借债，并答应灭秦之后还清本钱和利息。到约定日期，周南王把6000人马带到集合之地伊阙。等了好些日子，除了楚燕二国外，其余各国毫无音信，只靠这一点力量显然不是强秦的对手。此时军费也所剩不多了，抗秦的计划只好作罢。随后秦国得知周天子要联合六国抗秦伐秦，便命令大军攻打周天子。秦军打到王城，周南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兴城，众寨主一起赶到兴城向南王讨债。南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讨债台、避债台。而我们今天经常会使用的债台高筑这句成语，也就源自于此。讲述历史典故，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

0: 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2: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很早之前就听过一两灰墨一两金，之前一直不太相信一块墨怎么可能这么值钱，直到最近看了央视热播剧《家业》，了解了古人制墨的门道之后，我才发现此言不虚。电视剧从徽州李家墨业的衰落开始讲起，说的是李家八房的妖女李珍担起家族重任，让李家墨业重回巅峰的故事。其中有个桥段让我有些感触，李珍的爷爷李八爷觉得制墨是传承，是风骨，李珍却觉得这与赚钱并不冲突，唯有赚到了钱才能还债，才能换房，才能改善家里人的生活，唯有赚到了钱，他才有了底气，有了眼界，有了格局。网上流行一句话，当女人一门心思搞钱，她就开始长脑子。经济独立不仅赋予女人底气，也是促进自我成长，提升认知最快的方式。故事设定在明朝，那时候徽州的墨业有个规矩，传男不传女，女性不允许进入墨业。家族败落后，李珍在茶馆打工，勉强维持家里的生计。成年之后，她想的是和青梅竹马的田本昌结亲，她把自己深沉墨交给了田本昌，在制墨世家那是托付终身的意思。女子嫁人依托夫家过活是那个时代女子最寻常的选择，奈何田本昌心术不正，一心想要谋取李家的墨方，他通过卖惨骗取李珍哥哥的信任，让李珍的哥哥偷偷把墨方藏在李珍的嫁妆里。没想到事情败露，李珍的爷爷因为泄露李家墨方，被迫钉齿明誓，发誓永不制墨。李珍和田本昌的婚事也彻底黄了，他也因为当街退婚成了全城的笑话。他的族叔李景东还得理不饶人，扬言要把他们八房赶出歙县。李珍从那一刻起开始立志制墨，他偏偏要进入徽州墨业，要让八房在徽州墨业立足，要让所有欺负他们的人另眼相看。而且他的事业还取得了开门红，先是变松赚了20两，又烧烟赚了15两，复原出七烟古墨又赚了100两的彩头，这对当时的八房来讲说是一笔巨款也不为过。女人在没钱时眼界最浅，底气最弱，只能盲目把人生寄希望于情爱和他人，但是一旦赚到了钱，尤其是大钱，她就完成了一场华丽的蜕变。赚到钱之后的李珍不再着眼情情爱爱，她的视野被打开，她要重振八房，重振李家墨业。她有了底气，对内是自信，对外则是话语权。她有了

和任何人平等对话的基础，不必仰人鼻息，不必看人脸色，自由和自信让他从头到脚焕然一新。人生不只有嫁人一个选项，还有事业。人生也不只是厨房灶台，而是星辰大海。李真的闺蜜田荣华与她则是截然相反。很多人把她的悲惨命运归咎于父兄的控制和无情，但说到底，她没有独立的底气，没有脱离田家赚到过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所以她一直在嫁人的圈子里打转，怎么也绕不出去。直到李真给了她一个永久的账房职位，她才开始明白自己到底要怎样去活。当一个女人凭自己的本事赚到钱，她才不会被束缚，她的生命才有了更广阔的天地。网上很多人质疑，李真一个没有经商的人怎么能这么聪明，像是给女主开了金手指。我想说，这是赚钱的副产品。李真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制墨师，是靠技术来赚钱，他只需要考虑如何制墨就行。但是在管理墨方之后，他就要开始学习经营，从产品到营销，再到客户、经销商，方方面面都要学习，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大脑，因为任何一块短板都可能导致自己亏钱。他开始读账本，开始带团队，开始谈合作，他又开始读市场、读人心。赚钱是重塑认知的熔炉，时间长了，人头脑中的底层系统也就升级了。他的七烟古墨完成之后，赢得了墨无关的认可，但制墨只是第一步，下面还需要为墨打开销路。酒香也怕巷子深，产品再好也需要广而告之。于是他想到了书画大家东图先生，他不辞辛苦把人请来，利用名人为自己造势，给自己的七烟古墨打响知名度。果不其然，东图先生的大名惊动了严大人，政商名流悉数到场。李家试墨会一鸣惊人，商人范四海当场下定了大笔订单。后来他掌管李家墨坊，为了尽快赶出订单，他又改革墨坊的管理制度，打破了工匠晋升的时间限制，最大限度激发工匠的积极性。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拉关系、谈合作，在酒桌上周旋应酬，以此来保证客户的支持。从制墨技术一点专精，到生产销售多点开花，从单点思维到系统思维，他跑通了墨业的所有环节，这是个人头脑的升级，也是整个人的蜕变。王阳明说，知行合一，在行动中反馈，在反馈中校准认知，是一个人升级头脑最快的方式。如果你高估了自己的产品，市场会让你亏损；如果你低估了竞争，会被挤出赛道。如果不懂人性，那所有的营销就会失效。赚钱是最好的试炼，市场是最好的老师。赚钱和亏钱的结果会最快地暴露一个人的认知盲区，这种有代价的反馈远比读书听课更能让人精进。网上看到一个家业的阴谋论，说七祖母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把李家交给李真，七祖母和大伯娘一直想的是把这份家业给李正佑，大伯娘的儿子，只是后来迫不得已才把掌家权交给了李真。这样的猜测不能说全然不对，毕竟在世泽墨出现问题以后，李德才采购劣质墨品的提议被大伯娘支持，大伯娘站在了李真的对立面，同样要求李真交出掌家权。而且大伯娘和李德才拿出掌家名印一起去外面采购，其实也是坐实了大伯娘有掌家的权利，但电视剧并没有戳破彼此之间的默默温情。

秀的美学意境。作品以徽墨制作、传承和创新为表现中心，讲述明嘉靖年间女主人公李珍一家在艰难困苦中不懈探寻制墨之道的故事。该剧将制墨人的匠心、徽州地域特色和徽墨的厚重古朴融合为一，使作品有着丰厚的历史质感和文化韵味，也充分彰显了剧集创作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充沛的艺术自觉。以制墨为表现内容的历史传奇剧《家业》不是第一部。2006年由张少林导演、陈建斌、许晴、张国立主演的电视剧《红魔方》，以及2011年出品的黄梅戏戏曲电视剧《墨痕》，两部剧都讲述了清代制墨世家后人遗孤的命运沉浮和爱情传奇。从电视剧题材发展史的角度看，《家业》的不同反响之处在于它鲜明聚焦了徽墨的非遗文化传承。《家业》的初心标志着中华大地上制墨故事走向深化与成熟，作品对制墨之道的探寻、精良的影像美学都令人称奇惊艳，是近期口碑和播放量俱佳的优秀剧集。剧中徽墨李家因贡墨被烧，八房被李家大族除族而凋零衰落，李珍求爷爷教他制墨，开办小李墨坊，一路创业艰辛异常，直到他重回李家执掌李墨，重创辉煌。剧集节奏紧凑，情节波折不断，将人物制墨传承和创新的专业性渗透作品始终，并使情节的戏剧性展开与制墨的专身化表达水乳交融。从松墨挑选到烧烟、制胶、雕版、描金等一道道繁杂工序，作品中都有直观真切的生动还原。李珍研制七烟古墨、福锦墨、深沉墨等制作过程，设计创意、墨宝特色与品质追求在情节中也都有细腻展现，使徽墨制作技艺生动有趣、可触可感，一点都不枯燥繁琐。文房四宝、纸墨笔砚，一笔一画的墨迹、墨痕之间都离不开一方墨宝。墨不仅是中华象形文字书写的重要工具，也是中国诗书画印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瑰宝。徽墨作为天下名墨，在历史上辉煌千年，对中华文脉的更续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剧中制墨技艺不再是人物情感的陪衬，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化符号和点缀，而是故事情理对应的专业事理，更构成了全剧的深沉背景，寄托着人物的匠心坚守和精神追寻。家业中弘扬的墨之道、墨之魂，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魂，也是优秀制墨人宝贵的精神气质、情怀、格局和胸襟。这一特点突出体现在李珍的爷爷、七祖母身上，更由李珍传承并发扬光大。全剧结尾，女主人公和伪墨商人的较量，则从捍卫家族荣耀自然上升到了守护中华文化瑰宝，作品的主题立意和文化价值也进一步获得提升。家业中的人物群像鲜活，主人公李珍天资聪颖，年少即有大志，家学深厚，对制墨之道的领悟从小就不同寻常。全剧以李墨、洛墨两家竞夺贡墨资格开场，小珍娘以爷爷的一句大道至简将斗墨推向了小高潮，小演员将儿时珍娘的冰雪聪明演绎得十分可爱。十年后，少女李珍托起田家暗示手段，谋夺李家墨坊而放弃和田本昌的婚配，不是你田家不娶，而是我李珍不嫁，一言掷地有声，尽显女主的独立个性和气度。剧中墨行竞争、墨家大户之间的争斗倾轧乃至卑鄙破坏构成了主要的情节脉络，李家大族、李家八房、田家败落前的骆家，包括徽州一线、南京官僚、太监直到贵妃娘娘、寿阳公主等家族人物众多。六叔李景东固执己见，七婶田绛月心怀仇恨，使其不断的捣乱破坏珍娘创立小李墨坊。其实夫君锦旗之死只是绛月野心和欲望的借口，他看似护着李家，实则是李墨发展最大的破坏力。七祖母汪如君对走火入魔的绛月的一番话推心置腹，浸透感情又字字千金，演员吴敏的表演出神入化，力道十足。该剧在家族制墨的商战竞争中还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女性命运和女性意识，李珍和田家父子的斗法在剧中分量最重。田家以卑劣手段告发主家骆家暴发，后混进墨行做事不择手段，后来又企图借通方

来发不义之财，作品的相形对照是多方面的。李田之争比拼的不仅是技艺上的优劣，品性为人上也高下立判，同时还为两家女儿李珍和荣华的命运反差提供了重要注脚。李珍可以和童年好友骆文谦，如今的七九新人牵手，并在他的支持下还原创制出了福锦墨等各类优质墨宝，而荣华却被田家当作商品送人，以换取田家转运，东山再起，只能遍尝人间凄苦，命运多舛。剧中爷爷李金水塑造得十分成功，演员田小杰把爷爷对李家大族沉重的负疚感，对制墨的前进之心表现得深沉动人，对孙女真娘既严格又疼爱欣赏，即使觉得孙女太过大胆，李家经商仍记挂着孙女的一切。演员将人物的复杂心理演绎得真切细腻，母亲赵瑾的慈爱宽厚是真娘最坚强的后盾。剧中母女的相处交流，真娘细心体察父亲对母亲玉树还休的爱，用父母的名字为药墨命名等情节都感人泪目，深厚的母爱也滋养了真娘。在她设计的深沉墨时，巧妙地使用了风筝图案，细心体察贵妃对女儿的牵挂，也让他制成的墨锭能够超越记忆，抵达人心。制墨人的匠心操守和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以及女性命运、精神成长和女性意识，都让作品的精神表达更为丰厚诚实。徽州文化中，长久以来既有长家的徽商妇和徽州裁员之说，这一现象是由徽商在外经商，一去经年的历史背景与地方独特性所决定的。徽商妇因此不得不既主内又主外，史实史料从来都是艺术创作最有力的佐证。宏村的水系设计师既出自当时的族长夫人胡仲之手，至今在汪氏宗祠乐绪堂的墙壁上还悬挂表彰他巾帼丈夫的大福字和画像。几百年来与其他多位男族长一道接受后辈的尊崇，这也为家业中汪老夫人真娘邂逅主持李家墨坊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史料基础，使该剧的女性创业落到了实处，并与徽墨传承交相辉映。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公元前256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很快夺取了韩国的阳城富庶，已经逼近周赧王所居的王城。周赧王和各位大臣一片慌乱。就在这时，楚国派遣的使者向周赧王献计说，秦国强大，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对抗，只有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联合攻秦，才有可能自救。于是周赧王便起草诏令，分发六国，约定时间集中兵力攻秦。此时周天子只剩下很小一块领土了，虽然反复动员才集合了6000人马，为筹集这批人马的军费，只好向国内的富商大贾借债，并答应灭秦之后还清本钱和利息。到约定日期，周赧王把6000人马带到集合之地伊阙，等了好些日子，除了楚燕二国外，其余各国毫无音信，只靠这一点力量显然不是强秦的对手。此时军费也所剩不多了，抗秦的计划只好作罢。随后秦国得知周天子要联合六国抗秦伐秦，便命令大军攻打周天子。秦军打到王城，周赧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兴城，众寨主一起赶到兴城向赧王讨债。赧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讨债台、避债台，而我们今天经常会使用的债台高筑这句成语也就源自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这一句俗语的意思是，面对从天而降的灾害，我们还有躲避的可能，但如果是自己招惹来的罪孽，那就无法逃脱了。它和成语中的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是一个意思。要想了解这句俗语的出处，我们还得回到遥远的商朝初年。当时商汤、外丙、仲人三位商王接连去世，新君太假，残暴昏庸，导致政局不稳，危机四伏。三朝元老右相伊尹屡次劝谏太甲，无奈太甲根本听不进去，仍然我行我素。最后伊尹只好动用雷霆手段，把太甲抓起来，并流放到商汤陵墓所在的同宫，让他反思自己的过错。伊尹还给太甲写了几本关于如何从政的教材，让他好好学习。太甲一边读书，一边缅怀祖辈的功绩，同时对照自己的恶劣行为，整整反思了三年。伊尹看太甲确实已经悔过自新了，于是亲自又把他重新迎接回来，同时把王位也还给了他。太甲跪倒在地，涕泪横流地说道，想当初是我昏庸糊涂，不明白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伊尹一看太甲确实知错了，他也跪倒在地说，陛下，您要努力修养品德，缅怀您那些建立过丰功伟绩的先祖，任何时候也不要怠慢呐。这一句俗语意在告诫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不然自己犯下的错误终究是要自己来偿还。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

0: 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

0: 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

0: 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3: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3: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业力量赋能向导计划书写基层治理细文章，
2: 市政协15届56次主席会议召开，
1: 本源悟空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初步形成矛盾双供给能力，
2: 合肥再添一超级充电宝，预计本月下旬并网投运，
1: 诗韵绵长纵向迎城，合肥市图书馆端午系列文化活动将上线。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 本台记者严玉伟、潘峰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做出了重要部署，加强和创新社会基层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四牌楼商圈地处合肥市老城区的中心，这里街巷纵横交错，商户与居民户数大体相当，矛盾纠纷和信访投诉一度频发，治理难度较大。从2021年起，洛阳区逍遥津街道创新实施向导计划，挖掘辖区人熟、地熟、事熟、理熟的党员志愿者商户成为向导，化解各类矛盾。面对城市精细化管理新要求、市民的新诉求，逍遥津街道开展了有益的探索，通过引入专业力量赋能向导计划，提升治理成效，不断书写出基层治理的细文章。一大早，在逍遥津街道四牌楼商圈党群服务中心里，一堂法律知识培训课正式开讲。来自逍遥津街道司法所的老师正在讲述社区矛盾调处常用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听课的学员是来自逍遥津街道各社区的向导员们，虽然已经是50-60岁的年纪，但他们听起课来依然全神贯注，认真记笔记，不时与授课老师互动交流。这种专业的法律知识培训课也让向导员收获了许多干货。在法律知识培训课后，组织培训的社工老师为大家发放了调解话术卡与法律常识速查表，里面印制了在矛盾调处过程中的规范用语、处理流程以及常见纠纷所适用的法律条文，这也让向导员们多了一份矛盾化解实用工具手册。据了解，随着向导计划的深入开展，面对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新要求和市民的新诉求，逍遥津街道与专业社工机构牵手，专门成立项目办公室，为向导计划和向导员们赋能提效。
2: 向导员在实际工作中积累的方法和经验，是向导计划进一步提质增效的重要资源。昨天的向导沙龙里，商居矛盾调解专项小组提升课程正在举行。沙龙课程以情绪语言转译为主题，进行经验分享与交流。 向导沙龙还采取轮值向导制度，每期由不同向导员担任主持，既增强了向导参与小组的主人翁意识与组织协调能力，又促进了团队内部的经验交流与横向学习，在营造人人可主持、人人可贡献的平等氛围中，强化了队伍凝聚力，也为向导计划从外部赋能走向长效自治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向导沙龙还邀请了安徽农业大学的高级社工师，以传承礼让文化、化解商居矛盾为题，讲述六尺巷工作法在逍遥津街道的实践与探索，为新老向导员们做了专题辅导。赋能后的向导计划在街区公共便民服务和街巷文化挖掘与传播服务上不断延伸。逍遥津街道在步行街东西两端设立了志愿服务岗亭，建立了一支向导轻力量常态化志愿服务队，开展游客咨询引导、便民服务等活动，招募了28名文化志愿者，开展街巷文化挖掘梳理和创新服务。据了解，步行街大大小小26条街巷，每一条背后都留下过历史的印记，承载了合肥的文脉。向导计划也正与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合作，开展寻巷记忆系列文化活动，把步行街的合肥街巷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
1: 本台记者周宗茂报道。6月15号，市政协15届56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张怀科、王杰才、罗平、陈明、张璐，秘书长苏翔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建设合肥现代化大农业的建议草案。市政协特约监督员工作细则修订稿、市政协15届27次常委会议筹备方案及有关人事任免名单草案的汇报。会议指出，要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将学习教育与年度重点履职工作深度融合，在深化学习、查改问题、集中整治上持续用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成效。要按照叙事进度推进年度重点协商议题和民主监督议题，抓紧抓实社情民意信息征集报送、提案办理、基层协商平台建设等常态化工作，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要创新宣传方式，集聚各方合力，讲好履职故事，扩大政协工作影响力。要精心抓好常委会议各项筹备工作，提升会议时效。
2: 本台记者杨志明、徐磊报道。又是一年盛夏逐梦时，笔墨收官，青春绽放。伴随着英语考试中考铃声的响起，6月16号上午，2026年合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落下帷幕。褪去连日备考的紧张与忙碌，走出考场的学子们神情轻松，笑容明媚，尽显少年朝气。采访中，不少考生和家长都规划了充实的暑期生活。大家表示，中考结束后，首要的就是放松身心，缓解长期备考的疲惫，计划结伴外出旅游，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据了解，中考结束后，我市将有序开展试卷扫描、阅卷评分、成绩核算等工作，中考成绩及录取相关工作将按既定流程稳步推进，相关信息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1: 本台记者楚刚报道。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

0: 但是了解到，我国本源悟空系列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已累计完成超10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在持续为全球用户输出稳定可靠的自主量子算力的同时，搭载抗量子密码防护体系，实现算力供给与安全防护的矛盾协同，初步构建起攻防兼备的量子计算服务体系。面对量子计算时代的安全挑战，国际社会正加速推进抗量子标准化进程。对此，本源量子已实现技术先行、落地先行。2024年4月，本源悟空成功装备了国内首个 PQC 抗量子攻击护盾、本源磐石抗量子软件密码模块。自上线以来，本源悟空已安全平稳运行超过2年，为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供超过4900万次远程访问服务，累计完成超100万个量子计算任务，验证了这一安全体系的有效性。中国科学院院士、量子信息学家郭光灿向记者介绍说，量子信息技术到来之后，破译的能力加强了，有更强大的算力来破解现在的安全体系，所以在量子时代里，现用的安全体系都有被破解的危险，而新的密码体系就是现在做的矛和盾。据了解，本源量子进一步构建了端网云数据中心协同防护体系，形成覆盖终端传输数据全生命周期的量子安全解决方案。终端接入层通过抗量子安全模组、抗量子安全优盾、抗量子安全手机等实现身份认证与本地加密，从源头杜绝数据泄露。传输层依托抗量子安全网关搭建加密隧道，防范窃听与篡改。数据层凭借抗量子服务器密码机提供量子蜜月生成与抗量子算法运算，守护核心业务数据安全。目前该抗量子防护体系已在多家企事业单位落地应用。
1: 近日在上海举办的第19届国际太阳能光伏和智慧能源大会上，合肥的人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携多款智能装备亮相，并拿下了全国首张光伏组件清洁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认证证书，尽显合肥新能源制造的硬核实力。人杰智能成立于2019年，专注于光伏电站的清扫、运维与建设机器人的研发。目前该企业的业务已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超300座电站。随着光伏产业向智能化、无人化转型，机器人走进电站可替代人工清扫，化解效率低、风险高的难题。但光伏电站多位于高温、高湿、风沙大的户外环境，如何在极端天气下长期稳定运行，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关。公司首席技术官梁论飞介绍说，一个光伏组串大约1.5公里到2公里，人工清理需要2-3天的时间，然而通过光伏清洁机器人来回运行只需要40分钟。依托多年技术深耕与实践积累，人杰智能牵头制定行业国标，填补了领域内的国标空白。手握440多项专利，人杰智能拥有近100人的研发团队，硕博占比更是超过60%。除清扫设备外，人杰智能研发的组件安装机器人同样亮眼。一块光伏组件重达40公斤，人工搬运安装一天仅能完成200-300片。借助安装机器人后，日均可完成600-700片，最高可达800多片，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近日，在长丰县庄木镇110千伏庄木储能电站，庄木中心供电所员工协助晚丰长能公司运维人员对储能电站开展验收检查。这座装机规模100兆瓦、200兆瓦时的超级充电宝，预计本月下旬并网投运，为合肥电网平稳度夏再添支撑。于27亩的场地上，一排排浅灰色的电池仓组成了庄木储能电站。该储能电站投运后，将成为合肥地区第二座100兆瓦级别储能电站，直接接入220千伏庄木变电站，可根据电网调度指令迅速响应，在用电低谷时段或午间光伏大发时段充电。在高峰时段将电能稳定输送至电网。长丰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汪强表示，电站可根据当地电网实际运行情况，以不同的充放电功率工作，最大100兆瓦额电功率下可持续放电约2个小时。投运之后，电站预计年充放电300多次，总电量近6000万度，能有效实现削峰填谷。 支撑夏季高峰平稳供电，助力新能源平稳

0: 肖娜。
1: 合肥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张传海介绍，截至目前，合肥地区新能源装机总容量为811.02万千瓦，占合肥电网电源总装机容量的58.97%，为全市第一大电源。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和随机性，给电网调度带来新挑战。规模化新型储能电站的投运可以有效平抑波动，提升电网对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目前全市已投运43座新型储能电站，总规模达547.6兆瓦、1843.5兆瓦时。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段，这些储能电站可提供超1000万千瓦时的储能电量，最大削峰填谷能力超过18万千瓦。关键时刻还可向电网反向送电，全力保障居民生活与城市用电平稳。
2: 本台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今年以来，合肥持续聚焦好房子建设，不断加快推广应用装配式建筑，在乡村积极探索装配式农房试点，实现农房安全、舒适、低碳、耐久的综合升级，让好房子走进寻常农家，助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在长丰县下塘镇上阳社区芦岗装配式安置房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对房屋进行安装。与传统建设流程不同的是，这些房屋的墙体、屋面等构件全部由工厂预制完成后再运输到现场进行组装。这些现场安装的房屋组件正是由几十公里外的合肥国瑞集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制造。该公司作为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和安徽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形成集研发、设计、生产、施工、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工厂年产50000立方米冷弯型轻钢聚合物复合墙和200万平方米装饰保温一体板。产品体系涵盖无机预涂板、抗菌洁净板、防火装饰板等多种绿色建材，广泛应用于住宅、办公、美丽乡村建设等多个领域。吴山镇龙门里装配式农房是长丰县首个由政府投资采用装配式建造技术的安置房项目。项目初期，由于对装配式建筑理念理解不到位，当地村民普遍存在顾虑。但是经过数年实际居住体验，大家对装配式农房的使用效果给予高度认可。随着好房子建设目标的提出，住进好房子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作为长丰县政协委员的程佳，近年来结合其在行业内的管理实践及行业观察，积极建言献策，致力于推动装配式住宅建设的推广应用，助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的转变。
1: 端午临近，我市多地通过举办包粽子、赏民俗等活动，营造出喜庆浓厚的节日氛围。在庐江县东谷山街道晨光社区，辖区居民侨眷新就业群体齐聚一堂包粽子，现场粽叶飘香，欢声笑语不断。侨眷代表钱小青表示，亲手包粽子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氛围，也体现了政府对侨眷的关心关爱。活动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带上包好的粽子和购买的节日礼品，为一线骑手和辖区老人送上端午礼品与节日问候。外卖骑手汤公梅开心地说，平时每天跑外卖都是自己给别人送餐送东西，今天收到社区送给他的粽子和绿豆糕，能被人惦记，作为骑手心里特别暖。庐江县东谷山街道晨光社区党委书记盛军向记者介绍说，社区常态化开展民俗体验、美食分享等活动，用接地气的方式来拉近居民距离，把辖区老人、新业态从业者等不同的群体连接在一起，在分享与互动中传递温暖，不断提升居民的归属感与幸福感。在包河区烟墩街道新源社区，孩子们则通过参与设五毒、编五彩绳等互动游戏，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包河区烟墩街道新源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委员王佳云介绍说，社区通过举办端午节活动，增进居民之间交流，从而拉近邻里之间关系，让社区更有温度，将基层治理服务落到实处。
2: 端午佳节将至，为弘扬端午民俗，引领全民阅读新风尚，合肥市图书馆拟推出多场特色文化活动。作为本次端午系列活动的核心亮点，诗雅之夜端午游园会将于6月19号18点亮相。区别于常规日间文化活动，本次夜间游园会主打沉浸式国风体验，串联端午民俗风情与本土泸州文脉，打造合肥少有的图书馆夜间诗词雅集。活动现场将集结历代文人墨客吟咏合肥的经典古诗词，市民游客可围坐共读、齐声诵诗，在婉转诗声里触摸泸州千年文脉，读懂城市古韵风华。 本场游园会也是合肥市第九届家庭古诗词知识大赛专属预热专场。合肥市图书馆还同步推出多场配套主题活动，覆盖不同年龄段读者需求。6月19号15点将举办书香端午纵情阅传统亲子阅读活动，带领亲子家庭品读端午传说，溯源节日习俗，沉浸式解锁端午背后的传统文化故事。6月20号到21号将开展藏书票暨小版画活动，开放专属艺术体验空间，可近距离接触传统版画非遗技艺，亲手雕刻专属藏书票、创意小版画。6月21号将举办绘声绘色阅故事夏至要吃面活动，带领小朋友共读节气绘本，了解冬至饺子夏至面的传统习俗，搭配植物喷液画团扇手工创作，让小朋友一边读懂24节气，一边亲手制作夏日古风凉扇，邂逅端午与夏至双节相融的自然意趣。
1: 近日，安徽博物院重磅基本陈列安徽古代文明全序列展览历经2年系统性升级改造，正式全面焕新开放。展览贯通史前、夏商周、秦汉至明清三大历史时空，超过3000件珍贵文物集中亮相，展品规模扩容至改造前的3倍，带领观众一站式读懂安徽文明发展脉络。史前展区汇聚繁昌人字洞、蚌埠双墩、寒山凌家滩、前山薛家岗、蒙城尉迟寺等安徽重磅史前考古遗址核心文物，全新轻量化展陈设计，打破史前石器、玉器、陶器高冷刻板的观感，依托实物展品还原先民生产劳作、祭祀礼仪、聚落生活真实场景。夏商周展区是本次展览最大亮点之一，以寻踪夏祭、煌煌商誉、夷历怀土、诸侯方国、楚辉照耀五大单元构建完整叙事。秦汉至明清压轴展区以天下一统、并治交融、江淮通济、千秋风华、开基立业、文华轶事三大主线，梳理2000年封建王朝江淮发展变迁。展区依托海量文物，清晰呈现江淮地区政治更迭、经济互通、文化交融的完整发展逻辑。本次展览升级兼顾学术深度、观展体验与大众趣味性，多维度打造以人为本、通俗易懂的现代化博物馆展厅。在内容通俗化优化方面，展览立足大众观展痛点，优化讲解体系，丰富文物展板、文字说明，细化器物背景、工艺历史价值解读，新增海量文物线图，针对青铜器重点标注器形结构与铭文位置，降低观众读懂国宝的门槛。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合肥西站重要配套工程西广场地下停车场在15号正式投入运营。西广场地下停车场位于清溪路与十里店路交口的东南角，紧邻合肥西站站房，总计停车位1095个，其中充电桩车位221个，能够实现换乘加停车加充电一体化便民服务。自驾或有停车需求的旅客可以通过清溪路辅道进入西广场地下停车场，市民还可以通过合肥停车 APP 实时查询停车场剩余车位、车场拥堵状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1: 记者从安徽省工信厅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合肥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10786家，较2016年的1357家增长6.9倍，10年年均增速达29.6%，高出全省平均增速7个百分点。去年，全市高企户均营收达3.8亿元，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比83.1%，高出全省均值3.9个百分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4.8%，高于全市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0.8个百分点，创新投入保持高位运行。
2: 记者从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一年一度年度节息到来，该中心将于6月底对全市公积金缴存人进行个人账户年度节息，在此期间将暂停办理公积金业务，具体时间为6月26号下午5点关闭线上线下业务办理渠道，7月1号上午9点恢复所有业务办理。如需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等业务的单位个人，敬请提前或推后办理。
1: 安徽省气象台官宣，6月18号进入梅雨期，预计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2: 今年前5个月，全省机电产品出口2661.2亿元，同比增长46.4%，占出口总值的77.6%。 其中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合计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较去年同期

0: 翻了一倍还多，在全省出口总值中的占比攀升到了18%。
1: 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该部门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电影局、省体育局印发通知，推动新时代职工文体工作高质量发展，扩大职工文体消费。四部门将高效整合系统资源，构建全域联动职工文体惠民工作体系，让广大职工乐享诗和远方。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小幅增长。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存在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晓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2: 高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2026年绿色赋能品质生活合肥都市圈绿色有机农产品展销会日前在包河区举办，展会设置80多个展位，汇聚合肥都市圈多地优质农品，品类丰富齐全。本次活动全程公益免展位费，参展产品均具备绿色有机等正规认证，主办方严格审核资质，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现场开设品鉴区，让市民放心选购。此次展会搭建起高效产销对接平台，下一步合肥都市圈将持续做强绿色农产品品牌，助力乡村振兴，丰富群众品质生活。
4: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5: 合肥市生态环境局全国节能宣传周抽奖活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7日，我们迎来了2026年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在这个充满绿色希望的日子里，合肥市生态环境局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送福利了。就在今天，合肥市生态环境局在官方微博合肥生态环境上发起的全国节能宣传周限时抽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只要您动动手指，就有机会把实用的环保好物带回家。此次的奖品非常贴心，有超实用的环保帆布袋，让您出门购物通行时把绿色背在身上，还有定制的低碳文化衫，穿上它您就是咱们合肥最潮的环保代言人。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现在就可以打开微博搜索并关注合肥生态环境官方微博，点击置顶的活动微博，只需要完成转发、评论加点赞这三步，就能自动进入今天的抽奖池了。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抽奖会在今天晚上通过微博官方平台自动抽取并公示，中奖的幸运儿记得在7天内填写收件信息哦。其实低碳生活就藏在我们随手关灯、绿色出行的每一个小习惯中，每一份微小的力量都能汇聚成可持续发展的璀璨星河。赶紧拿起手机参与抽奖，和我们一起感受低碳的魅力吧。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